0: 果你长期久坐久站，肩颈劳损，腰间盘突出，上了年纪，膝盖、腰椎关节退化，运动后膝盖、大腿疼痛，关节磨损等，日常都可以用它来贴一贴，放松肌肉，僵硬的地方像被瞬间打通了经脉，舒服极了。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一上线就爆线，18味草本君臣佐使，科学复配，就好比一支精锐的队伍，各方面多管齐下发挥作用，拯救全身不适。99到手五盒的首发价，很多朋友都是两三组的订，现在订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4007106109 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盈江南精选同步下单。熬制出来的膏色黑如漆，膏体厚实，浓郁的草本味不刺鼻，贴布选用双层棉布，亲肤舒适，不用担心会过敏，药性慢慢渗入肌肉关节部位，疼胀感好了不少。我们的测评组啊，对这款产品的满意度做到了85%以上，大家的常见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款黑金膏得到缓解。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现在99五盒60贴，订购两组再多送一盒，198元到手132贴，这一贴低至1.5块，家里常备一点。微信小程序可以去搜索盈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像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强直性脊柱炎、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静脉曲张、落枕、关节扭伤等人群都非常适合使用，采用中草植物配方，没有依赖性和副作用，用过的朋友都说好，一贴只要1块多，就在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盈江南精选。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早上的8:15，欢迎回来今天的阳光京城。最近在四川成都，有人在豆包预约餐厅冲上热搜，引发热议啊。对此，该餐厅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只能建议在小程序预约。豆包客服表示，暂时不可以用豆包来预约餐厅，建议自行联系餐厅。由于客户和豆包的对话属于隐私，所以豆包并不能联系第三个人转告。昨天主持人汪涵就电影《监狱来的妈妈》相关争议发布声明，有关担任电影《监狱来的妈妈》出品人一事，本人特此声明，本人初衷为扶持文艺创作，未对项目背景和内容进行充分尽职调查，疏忽之下同意挂名出品人。

对此向公众表示深深的歉意，将引以为戒。需要说明的是，本人未参与影片投资，且已与片方解除一切关联，该片不再保留本人出品人署名。 此前，原定5月30号上映的电影《监狱来的妈妈》近期陷入巨大争议。影片此前宣称，本片剧主演赵小红真实人生经历改编，其婚后长期遭受家暴，一次冲突当中反抗失手致丈夫离世，此后入狱服刑10年。 而判决书却显示，其因琐事持刀杀夫，因故意伤害罪被判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与电影宣传不符，遭到网友质疑。目前赵小红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已经被禁止关注。 衍生集团发布重磅人事公告，宣布香港知名艺人马俊伟将出任公司执行董事、董事会副主席及联席行政总裁，相关任命自5月20号起正式生效。那么公告披露，马俊伟此次任职年薪为252万港元。马俊伟上任之后，将同另一位联席 CEO 关立文女士一起负责监督集团的整体销售管理和战略规划。 那么公开资料显示，衍生集团于2014年在港交所上市，公司主要从事营销、销售及制造，主要针对儿童的保健品。其中衍生为历史悠久的知名品牌。此外呢，该公司买卖知名品牌的个人护理产品，以利用现有资源增加毅力。衍生集团还发展其于中医保健以及诊断及治疗服务项目之业务。 而马俊伟的职业轨迹也堪称是跨界典范。5月11号，新城广播有限公司公布消息，马俊伟将于本月20号起因私人理由辞任首席执行官，结束在新城2年多的工作。新城广播表示，感谢马俊伟于任内的贡献，为新城广播带来新气象，并祝愿他未来一切顺利。 马俊伟2021年起出任香港电台创作总监， 2024年跳槽到香港新城广播任首席营运总监。 2025年7月起， 马俊伟晋升为行政总裁。 马俊伟出生于1971年， 从小在香港长大，一家七口住在公务单位。 因为家贫，他很早就离开学校出去打工。 在1993年， 马俊伟参加选秀大赛并一举夺冠，进入娱乐圈。 而值得一提的是，马俊伟曾出演《洛神》《鹿鼎记》等多部经典剧集，被誉为 TVB 收视福将。曾有点评称， TVB 版《鹿鼎记》之所以是经典啊，除了韦小宝、陈小春，更有这个皇上这个马俊伟难以超越啊。 早上的8点19分， 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阳光倾城，在今天迎来了小满节气。每年到了小满之后，天气开始逐渐炎热啊。在我们的大南京Live当中， 今天就邀请你来说一说你的夏日必备单品是什么呢？可以在此刻打开大南京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了。俗话说，小满小清欢，不必万事全。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小满， 不追求十全十美，不急于求成，慢慢走，慢慢感受，就会发现幸福在身边。这是周深，小美满。

这是来自于周深唱出的小美满，正在经典975阳光京城啊。我们知道结婚是人生当中的大事啊，当两个人决定进入婚礼的殿堂，那么结婚的仪式也就提上了日程。想要怎样的婚礼风格，想走怎样的婚礼红毯，想和对方体验怎样的婚礼誓约，都可以好好的来选择一下。不妨去到花架丽舍，在仪式感的丰富答案当中，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场地值得你的信赖。国内上市品牌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场婚礼，7个百万级主题婚礼场地随心选择，星级婚宴服务宾客，百套婚纱保证新娘满意啊！一站解决婚礼需求，专业服务新人需要，让每个决定结婚的你备婚省时省心，结婚快乐开心。详情可以拨打025-5859-3487，025-5859-3487，或者到花架丽舍南京门店咨询。到店享珍宠礼遇，情侣预约再送专属迪奥套装。详情可以拨打025-5859-3487。

这个是来自于王心凌唱出的《爱你》，日子一天天过，最动人的莫过于有人爱着你，而这个人刚好你也爱着，有小事值得期待。希望我们都能够在这个初夏收获属于自己的小满足、小确幸啊！今天迎来了第二个夏季的节气，那就是小满。小满，小满，麦粒渐满，江河渐满，这是一个万物都在悄悄蓄力走向丰盈的节气啊！没有盛夏的燥热，只有初夏的微风和恰到好处的阳光，连空气里面都飘着麦子灌浆的清香，还有桑葚的甜味。每年到了这样的时节，饮食上呢要讲究吃苦尝鲜啊。所谓吃苦尝鲜，这个苦菜啊、苦瓜、蒲公英都是应季的清热食材，而樱桃、桑葚、这个青梅都是这个时节最甜美的馈赠啊。那么除了饮食，小满养生还要注意防湿防热，在一年当中到了这样的时节，湿气渐渐变重了，容易感到困倦乏力，可以吃一些薏米啊、红豆啊、冬瓜等健脾利湿的食物啊，中午适当的休息15到20分钟，补充精力啊。那么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在小满过后你的夏日必备单品是什么呢？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同时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选择975收听互动，同样可以看到话题参与进来。我们听到来自于80年代的 Shalama 啊，在这样的一个组合当中，其中有一位成员还是 Michael Jackson 这个月球舞步的这个老师啊，听到 Shalama 所唱出的值得铭记的一晚 A Night to Remember。

0: 现在不少人的现状是30岁的年纪50岁的关节，年轻人尚且如此，更别说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了。特别是一到阴雨天，全身上下都不得劲，很多人对这一类的病痛是一拖再拖，以为忍忍就好了，其实只会越拖越严重。针对关节问题，镇痛消肿从打通身体经络，逼出湿气寒邪作为出发点，从根本修复软骨关节。南京同仁堂开发出这款关节救星黑金膏贴，一两黑膏二两金，里面添加了艾草、透骨草、秦椒、川芎、桃仁、红花、没药、桂枝、白芥子、香附、生姜、牛膝、地龙、羌活、丹参、当归、鸡血藤、生筋草等18味的草本提取物，浓缩成膏药，贴敷于关节或疼痛肌肉处，一盒是12贴，膝盖、腰椎、脖颈、手腕等关节的疼痛都可以贴。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新品首发99块钱五盒，订购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一贴低至1.5块。4007106109 4007106109，18位草本均成着实，科学复配，就好比一支精锐的部队，各方面是多管齐下，发挥作用，拯救全身不适。打进4007106109，新品首发99块钱五大盒，订购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一贴低至1.5块。4007106109 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银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上午的8:49，欢迎回来今天的阳光清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科研是淡斑精华啊，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美白来购买。大家都知道淡斑不像祛痘啊补水啊那么简单，真的是实打实的技术活啊，所以在这个赛道上没有几个直接叫淡斑精华的，那么光从名字上就可以感受到科研是淡斑精华的实力。这一款精华在这个互联网当中有很多网友分享了一个碘伏实验啊，倒出来一小瓶盖的碘伏，然后滴两滴淡斑精华进去，你会瞬间发现这个碘伏变白水了，是不是很神奇呢？这一瓶淡斑精华里面满满的 VC 能力量啊，这个才会化碘为水，是妥妥的实力派。这个一白遮百丑啊，女孩子们想要让自己赶紧白起来，科颜氏淡斑精华一定不能够错过。那么平时官方旗舰店100毫升的淡斑精华就要将近1500块，今天520大牌美妆宠粉福利倒计时拍一发二，两瓶只要520，一瓶才200多，那么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效期到2027年8月，大家放心囤，限时限量福利，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美白来抢购啊，打开

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美白来抢购。 每年到了小满时节，这个气温逐渐升高，很容易出现这个失眠啊、多梦等睡眠问题，要保持心情舒畅。如果你睡眠质量不高，夜间梦多，白天特别疲乏啊，注意力很难集中，不妨先换一床好被子。为大家推荐一床100%的 桑蚕蚕丝夏凉被，桑蚕丝的柔韧和细腻带来轻盈不压身的包裹感，它懂夏的温度，也懂一夜好眠的珍贵。那么关键是这是可水洗的升级工艺，给江苏广播的听众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啊。那么网络上同品质都是4位数，今天仅需6995，4090995免费送被子到家，4090995免费送被子到家，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赢江南精选来下单，下单全部配这个水洗网兜啊，以及红色皮革礼包，适合馈赠。总之一床优质桑蚕长丝亲肤柔软轻盈透气的可水洗蚕丝被6995，真的超级划算啊。那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195195，4000195，免费送被子到家，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赢江南精选来下单。 早上的8点52分，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阳光倾城，为你带完3天的班啦。那明天邓皇就会回来啊，这一次去到了广东四会去溯源啊。那么稍后在9点钟，由海燕带给你今天的流光飞舞，在午后1点钟，我会在生如夏花和你不见不散。 那么谢谢你的收听，也谢谢每一位参与到大蓝鲸 Live 互动的朋友，祝福大家小满快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

这是小满节气送出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深所演唱的一首《小美满》。小满节气是一年当中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节气啊，蕴藏着我们中国人的无限的这个智慧，甚至呢，我觉得应该向全世界来介绍我们的小满这样的一个节气，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中国人的这个智慧啊。那我在我的微信视频号燕姐

私房话里面呢，今天一大早也发了一条我对于小满的这样的一个喜爱，或者说是一点点小小的感悟啊，是由这个法国人的松弛感到中国人的留白的艺术，也就是小满节气铺陈开来，说了一小段话哈。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来搜索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是否也喜欢小满节气，可以给我们留言和我们分享。我的微信视频号是燕姐私房话。好，慢生活就在小满节气，我觉得是最当时了。听到的歌曲来自莫文蔚所演唱的一首《慢慢喜欢你》，进入到今天的慢生活正当时。

蔚的一首歌曲《慢慢喜欢你》啊，这种慢慢的节奏和小满的智慧，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都说这个传统节气当中，小满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节日啊，应该说节气，它没有大满之说，只有小满啊，有小寒大寒，有小暑大暑，但是就是没有小满大满。小满呢，在南方的话，雨水越来越多了，甚至进入到了这个梅雨节气了，江河渐满，但是还没有到泛滥的程度，所以呢，就体现了这种小得盈满的自然界当中的状态。而农作物的生长在北方呢，小满是这个小麦啊，这些夏熟作物，它的这个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了，还没有完全的成熟，也是处于将满未满的这样的一个临界状态。这是从自然界当中我们观察农作物的生长啊，气候的变化。而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小满也是非常非常值得人去玩味，值得人去这个体会的古人的智慧。那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小满则满，它真的是一种生活当中的隐形的智慧。我们不必追求极致的圆满，或者说是不用去定义自己就是一种完美的状态啊，允许自己不完美。我觉得这是无论是法国人的这个松弛，想给更多的朋友，甚至还希望我们的这个节气能够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体会得到，都能够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该是多好呀。好，我发了一条微信的这个视频号，在我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喜欢小满的话，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聊看。我的视频号是燕姐私房话。从昨天的520，我们可以更好的爱不完美的自己，到今天小满胜万全的小满节气。

无论是每天的平凡的日子，还是大自然的启示，都在提醒我们要好好的爱自己。来听这首《好好爱我》。

好，今天在节目当中打开我们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大家也一起可以来聊一聊，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小满节气，喜欢小满的状态的话，都可以来留言哈。通过打开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刘光飞舞的互动直播间，在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有朋友说。 喜欢小满给人一种循序渐进的成长感，很治愈。喜欢这一段留言。好，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的参与。好，今天为大家精选的这个好物呢，也及时的送上哈。在这个季节，紫外线强到了离谱，所以呢，出门晒一圈回来，脸上的这个斑斑点点会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明星款的一个爆款产品呢，就是也是我非常喜欢用的一款产品哈。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美白两个字来购买的科颜氏的淡斑精华。夏天的阳光其实是非常刁钻的哈，稍不注意的话呢，脸上的斑点就会更加的严重。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女同胞们可以赶紧来用上这个科颜氏的淡斑精华，因为它里面的这个成分哈，都是提亮淡斑的狠角色，水杨酸啊 ，VC 啊，玻色因呢，从内到外去提升肤色，长出来的这个斑斑点点也能够淡化哈。所以，皮肤的状态好了，这个斑纹淡了，那一定是会让人感觉会更加的舒服，而且会减龄不少。 好，平时的官网旗舰店100毫升的淡斑精华1500多，那么今天我们520的大牌美妆的这样的一个福利的期间哈，给大家拍一发二啊，两瓶到手520，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福利了，一瓶才200多。 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而且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 大家放心的用哈。好，赶紧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 回复美白两个字来进行购买，还可以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

0: 年纪大了，换季时膝盖风湿关节痛，半月板损伤，老寒腿，富贵包，这些毛病总会遇上一两样。同仁堂黑金膏，草本精华，深层渗透，直达肌肉和关节。乔叔叔说，颈椎后背的穴位贴了几次，就像做了一次热疗，很舒服。于女士说，气血疏通了，疼胀感没有了，感觉人特别轻松。很多中老年人的风湿病容易复发，可以来上一贴。低头上班族给自己也用起来，不要让颈椎长期处于淤堵酸痛之中。体力劳动者、司机党的颈痛、背痛以及运动后的酸胀不适、肌肉拉伤都可以用，全身哪里不适贴哪里。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现在新品上新价99五盒，订购两组加送一盒，一贴低至1.5元。4007106109 4007106109。俗话说，健康为先，金钱次之，肩颈无恙，福寿绵长。如果你也饱受肩颈腰腿疼痛的折磨，现在呢正好做活动，不妨试试这个黑金膏，草本精华配伍，肩颈越贴越轻松，好效果离不开好膏方，好膏自然离不开好原料。这个黑金膏配伍了18味草本精华，艾草、透骨草、秦椒、川穹、桃仁、红花、梅药、桂枝、白芥子、香附、生姜、牛膝、地龙、羌活、丹参、当归、鸡血藤、生筋草，每一味都对关节非常友好，多效合一，温暖通中，帮助减缓疼痛，哪疼贴哪，随时随地缓解酸痛。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99五盒，订两组再送一盒，一贴只要1.5元。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盈江南京选，同步下单。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薄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风吹麦浪，雨润山河。小满节气和大家一起分享中国人独有的慢生活的智慧。在初夏温柔的风里面，迎来了24节气当中最通透也是最有智慧的一个节气小满。没有大暑的燥热，没有霜降的寒冷，不疾不徐，不隐不逸，世间万物刚刚走到了非常美好的一个状态，而且正在美好的途中。小满节气当中，我们一起来体会一下北方的小满麦粒渐满，田野里的冬小麦褪去了青色，麦粒慢慢的饱满变硬了，风吹麦浪满目金黄。此时最怕干热风的侵扰，农人细心的呵护着守护着，静待丰收前夕的温柔沉淀。而南方的小满呢，是江河渐满，雨水频频的洒落，溪流充盈。民间有谚语说，小满不满，干断田埂。田坎，那充分的雨水是为水稻播种还有生长筑牢了根基，而烟雨江南把初夏的温柔揉进了每一寸水土里，一脉一水，一汗一润，南北两方天地。但是到了小满的时候，都是那样的生机盎然，万物都在悄悄的蓄力去奔赴一场盛夏的圆满。这里是经典975，和大家一路分享的流光飞舞，在小满节气当中，让我们慢下来去体会这个很有智慧的节气。慢生活正当时，当爱在靠近，来自刘若英的演唱，送给你。

刘若英的演唱，她的一首《当爱在靠近》，这里是经典975。当小满节气到来的时候，大家有什么样的一种想法，有什么样的一种感悟，是否也喜欢小满的状态啊，都可以通过今天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聊聊看。有朋友说小满颗粒未满啊，这个应该说是麦粒未满，这是夏天真正的开始，也希望大家能够人生小满胜万全啊。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这个小满节气当中所蕴含的中国人独有的智慧，我觉得真的是一件特别好的一件事儿。有朋友说，爱啊爱啊，这个小满的状态让人感觉生活有盼头，日子有奔头啊，真的确实，小满未满，小满即满啊。无论怎么样，你细细的品味这两个字，我觉得都好欢喜哈。甜甜留言说，小满节气，自己家的阳台上的小水盆里已是荷叶才露尖尖角了哈，却还有一只小而圆满的荷叶正在探头张望，非常细心的一个观察，确实初夏时节，小满节气，谢谢你和我们的这一方美好的分享啊，自然界也在表达着它的欢喜。好，继续在节目中听到的这首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老歌，来自卡伦卡朋特的《石井菜真波拉》呀。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百岁芳华。
1: 班长，
2: 田俊英同志，
3: 舅舅那个也要别来哟。
4: 这声清脆的副班长，是否瞬间带你回到了那个纯真年代？这里是百岁芳华，我是吴俊鹏。2026年1月15号，荧幕上那个笑得最甜的二妹子，大家敬爱的陶玉玲老师，在北京走完了她92岁的人生旅程。今天我们翻开这本跨越90载的时光相册，重温她的百岁芳华。如果在这100年的中国光影里寻找一双最清澈的眼睛，那一定属于陶玉玲。1957年，电影《刘宝的故事》上映，陶玉玲饰演的二妹子没有浓妆，只梳着两条黑辫子，倚着柳树，那一低头的温柔让九九艳阳天从此有了具体的模样。她那标志性的甜美笑容，被誉为中国荧幕上最美的微笑，温暖了整整几代人。后来她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那个柔中带刚的春妮，从二妹子到春妮，她用温婉诠释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力量，不张扬却自有千钧之力。陶玉玲，
5: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能演好春妮，为什么能演好二妹子，就是因为深入了到这些群众当中去，他们对军队的感情，他们对党的感情教育了我，我要把它再现出来。总书记叫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对吧？你一个艺术工作者，你不去深入生活，不去接触基层，你怎么能体会到人家对党的感情？
4: 人们常羡慕他的笑容，却鲜少知道这笑容背后的重量。这位笑意盈盈的老人，其实是一位92载岁月，他把最甜的笑留在了荧幕上，把最坚韧的魂留在了人间。陶玉玲老师，感谢您来过，愿天堂里永远是九九艳阳天。感谢收听本期百岁芳华，让我们共同在声音里致敬不朽传奇。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从轻微的肌肉酸痛到严重的颈肩腰腿关节炎症，膏药应该都贴了不少，而市面上众多的疼痛膏贴产品效果呢也不好评判。今天啊，我们为大家介绍一款独特的膏贴产品，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它采用古法熬制，专为疼痛设计，让您远离疼痛困扰，重拾健康与活力。新品上新价，您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99块钱五盒，一盒有12贴，共计60贴，99块钱，这一贴算下来只要1.65元。订购两组呢，还要再加送一盒，198块钱，到手132贴，1.5元一贴。关键是非常的有效果，亲测有效。

因为长期打字啊，所以右边的手臂酸痛，有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办法工作。在测评阶段，我持续贴几个小时就有缓解。无论是因风寒湿邪入侵，还是长期劳损导致的疼痛不适，这款黑金膏都能以独特的药效有效的缓解疼痛。微信小程序呢，大家也可以搜索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这款黑金膏精选多种名贵的中草药作为核心成分，如艾草、透骨草、秦椒、川芎、桃仁、红花、没药、桂枝、白芥子、香附、生姜、牛膝、地龙、羌活、丹参、当归、金血藤、生筋草。那这些药材呢具有活血化瘀、通络止痛的好处。那您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享受的是早鸟价99块钱五盒60贴，订购两组再加送一盒。那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银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

巴也越来越松弛。好，继续我们在节目中听到的是梁咏琪的一首《凹凸》。稍后继续在流光飞舞，我是海燕，我们在小满节气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保养密码当中小满节气我们的身心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新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5: 接下来为

生动的一首歌曲啊，也很有画面感。坐在巷口的那一对男女，来自于自然卷所演唱的歌曲《正在我们的流光飞舞》。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燕。

续听到的是张信哲的一首粤语歌曲，这一首《一生所爱》，听一听张信哲的演绎。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物极必反，太过圆满反而是走向衰败，所以小满一切刚。

这是张信哲所演绎的粤语版《一生所爱》，他还有一个外语名字啊，这首歌的外文名叫《Love in a Lifetime》，一生所爱。嗯，讲述的就是怎么残酷的一个现实，让人念念不忘、久久难以释怀的一段感情啊，一段500年都没有结果的爱情。好了，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歌曲 S.H.E 所演唱的 I.O.I.O.

S.H.E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非常的欢乐，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起说到，在下个月的6月12号到14号非常期待的第26届了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即将在盱眙的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去年还记得吗？在这个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上啊，真的是妥妥的全国吃货的一个大集结。今年同样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啊，一站式的炫遍地道的风味，三天连嗨。这个嘉宾阵容也是非常的炸场，所以视听味蕾可以双丰收。从南京自驾到盱眙。

的话呢，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应该说说走就走了，跟家人呢、啊、跟好朋友一起结伴同行，我觉得这样的一次两天一晚的短途游非常非常的惬意啊，关键是满足了自己的这个味蕾，哎，无论是十三香啊、蒜泥啊，哎，这蒜泥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口味的龙虾了，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反正在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当中呢，都能够吃得到。抓紧时间，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呢进行购票啊，在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的门票，我们看到看台区一张门票低到只要168元每人，那没有餐桌，所以呢是先到先得的，要赶紧去抢才可以。那 B 区的话呢是228元每人 ，A 区的话是288元每人，有餐桌，而且是按照这个票上的桌号，一票一座。凭票入座，那每一张门票呢，不仅含有7到9钱的大号的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而且呢还有龙虾的背包呀、饮料、小吃啊，这些伴手礼全部都安排到位。好，你赶紧可以登录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这个时间收听海燕节目的朋友回复海燕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入到官方小程序进行抢票了，还可以在线咨询一下客服来了解更多的详情。好位置不等人哦，6月12号到6月14号，我们在第26届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上一起嗨翻整个夏天。

0: 是不是总觉得腰酸背痛，久坐办公后脖颈僵直，家务操持之后手腕酸胀，有痛咱可别忍。火爆广播的南京同仁堂18味的草本黑金膏药贴到货了，比简单粗暴的止痛它更有疏通的门道，大家试试看。活动价格99.5元，买两组再多送一盒，一贴只要1元多。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就可以下单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年轻人伏案工作久，胳膊抬都抬不起，一动就咔咔响，可以贴。久坐久站，肩颈酸痛僵硬，腰肌劳损，膝关节不好，都可以来体验。真材实料，科学配比，古法熬制，深入肌理，层层呵护。他甄选艾草、透骨草、川芎、桃仁、没药、牛膝等科学配比，咱大中国的奥妙懂得都懂。4007106109 4007106109。李姐说这天啊闷得很，湿气大，必须要贴。艾草是温通祛湿的，轻松化解湿气对于关节的侵袭。川芎呢是活血行气，能够快速的缓解湿气凝聚在关节造成的酸胀麻木。透骨草在《本草纲目》当中有明确的记载，能够治筋骨风湿、疼痛挛缩、风寒湿邪引发的关节屈伸不利都可以化解。现在入手，告别酸痛，轻松每一天。4007106109 4007106109，99元5大盒，买两组再多送一盒，划算的一贴只要1元多。抓紧拨打4007106109，或者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李宗盛创作演唱，而且是在现场带来的这一首《阴天》啊。李宗盛在现场呢，我觉得更多的就像是一种爵士的这个状态啊，因为他每一首歌曲、每一次的演唱的这个状态都是不一样的，都有一些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对于小满这样的一个节气也会有更多自己的体悟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年龄增长的一个好处哈。小满就是这样的一个让人觉得非常有感觉的这样的一个节气，它是未完成的一种美好，是留着余地的温柔。所以今天我们的保养密码当中也来说说在小满当中心理的一个调试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中年人来说，可能和海燕一样，对于这个节气特别的有共鸣。
1: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0: 是啊，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会感觉到不用去追求事事圆满了，也不必去强求尽善尽美了，允许自己的不完美。最近我录了几条这个视频哈，就是和大家说到了从东方到西方，其实对于人的这种允许自己不完美的状态，会让自己释放出更多的松弛感。无论是法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那我们不妨可以一起去在小满节气当中去体会一下。好，想要看到海燕在视频号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燕姐私房话。生活中留一点缺憾，甚至是留一点模糊地带，无论是对于女人来说，对于男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因为你有了缺憾才会有更多的前进的动力，保持生活当中的一点留白才会有生长的空间。生活真的不要超负荷，知足就欢喜，人生也不用太圆满，小满即满。所以让我们在这个节气当中伸出更多内心的温柔出来，心中有盼，眼底有光，丰盈有度，自在安然。就像我们听到周深的那首《小美满》一样，守住小满清欢，静待岁月圆满。一切都在夜里悄悄地生长着，花与叶，来自张清芳的歌曲，正在经典975，刘光飞舞，海燕和你的共享。

0: 是一款特别好的一个美白产品，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美白两个字立刻购买科颜氏的淡斑精华。那说到这个淡斑精华呢，真的是满满的 VC 的力量，妥妥的实力派哈，一白遮百丑。我们这女性朋友想要在这个夏天赶紧美白起来的话，科颜氏的淡斑精华一定不要错过了啊。这平时在官方旗舰店100毫升的淡斑精华呢将近1500，那么今天520我们给大家带来大牌美妆的福利的一个价格，拍一发二啊，两瓶到手的话只要520，一瓶才200多，所以非常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没有这个高额的税费，所以呢一价到底，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一直到2027年的8月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好，限时福利的一个限量啊，大家赶紧通过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美白两个字就可以购买了。而且今天520拍走这个一拍拍一发二，带走两瓶之后呢，实付满520还会送大家海蓝之谜的小样，包括像这个古驰香水啊，这些大牌美妆送哈，大家可以赶紧来解锁一下，通过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美白两个字解锁520的心动好礼。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助心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

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

好，漫步人生路，我们听到的许巍当年的一首歌曲啊，这是也藏着一段他的情感往事的一支作品。那当时是送给他的女朋友，正好是过生日。这首歌原初并不叫做执着，叫做 Don't Cry Baby， 不要哭宝贝。这是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啊，不知道送什么好，想来想去还是送一首歌给他吧。歌名叫做 Don't Cry Baby。当初最打动我的是因为他的这个吉他的弹唱拨动我们的心弦，还有其中的一段歌词啊，不管时空如何转变，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这是当年的许巍所演唱的歌曲漫步人生路，和你一起来回味一下。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永远的流行之王 Michael Jackson 所演唱的一首老歌 Blame It On The Boogie， 都怪这节奏。那最近很多朋友去看了 Michael Jackson 的传奇大片。

继续在漫步人生路，接下来我们让节奏放缓，去坐一趟慢火车。这是万芳所演唱的歌曲《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今天节目到了尾声，我们在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小满节气和大家聊到，你是否也喜欢小满的状态？谢谢朋友们的留言和分享哦。大家都很喜欢小满。周周晓给我们的留言说，小满吃苦多去湿，少凉少燥少生气，早晨起来散心，中午小气，心静自然好心情。好，谢谢你，这么美满的一个回复，一个很好的生活的状态。好，那我们在节目中听到的这首歌《只爱一点点》，来自巫启贤和方力怡所合作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歌词比较有意思，是一首打油诗。

这是巫启贤方力带来的《只爱一点点》，接下来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稍后还有一首情歌对唱《相思风雨中》。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今天小满节气的我们的流光飞舞，体会中国文化当中的小满的智慧，让我们从观察万物开始咯。更多的分享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关注主播号海燕，还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我的微信公众号是

经常在各种电视剧的配乐里听到杨宗纬的歌声啊，刚刚是他和刘惜君的《小满足》。我是 DJ 新月，其实今天是小满节气，正适合来谈谈这关于生活中的知足常乐的小满足，你说是吗？这是点题歌了。你可以登录今天的大蓝鲸 APP 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到975，我们来聊小满小满，人生小满刚刚好。那些您的生活里知足常乐的小满足有哪些呢？好，接下来再送一首歌，梁静茹《满满的都是爱》。

果你长期久坐久站，肩颈劳损，腰间盘突出，上了年纪，膝盖、腰椎关节退化，运动后膝盖、大腿疼痛，关节磨损等，日常都可以用它来贴一贴，放松肌肉，僵硬的地方像被瞬间打通了经脉，舒服极了。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一上线就爆线，18味草本君臣佐使，科学复配，就好比一支精锐的队伍，各方面多管齐下发挥作用，拯救全身不适。99到手五盒的首发价，很多朋友都是两三组的订，现在订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4007106109 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熬制出来的膏色黑如漆，膏体厚实，浓郁的草本味不刺鼻，贴布选用双层棉布，亲肤舒适，不用担心会过敏，药性慢慢渗入肌肉关节部位，疼胀感好了不少。我们的测评组啊，对这款产品的满意度做到了85%以上，大家的常见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款黑金膏得到缓解。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现在99五盒60贴，订购两组再多送一盒，198元到手132贴，这一贴低至1.5块，家里常备一点。微信小程序可以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像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强直性脊柱炎、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静脉曲张、落枕、关节扭伤等人群都非常适合使用，采用中草植物配方，没有依赖性和副作用，用过的朋友都说好，一贴只要1块多，就在4007106109 4007106109。

0: 微信小程序搜云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完美生活，今天给大家带来好物，科颜氏淡斑精华，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美白两个字购买。你知道的，夏天啊，紫外线强到离谱啊。今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晒后的反应，因为脸上的斑斑点点是最明显的，镜子里看着自己出了斑点，一下子就觉得老五岁。那么明星们都在用的爆款科颜氏淡斑精华液，就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它里面的成分啊，都是提亮淡斑的 很角色，水杨酸、维C、玻色因，由内而外的提亮肤色啊，淡化斑点，脸蛋干干净净，让你看上去又年轻又自信。那么平时我们官方旗舰店100毫升的淡斑精华要1500块， 今天我们520大牌美妆宠粉福利倒计时，拍一发二，两瓶只要520元， 一瓶才200多块钱。 那么每一瓶都是跨境之材，正品保真，没有高额的税费， 直接以价到底，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 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 大家可以放心囤。咱们的限时限量福利啊，你赶快来抢，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美白两个字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块。 那么我们520底价告白啊，那么送送送，实付满520起，还会有海蓝芝麻小样、古驰香水等等送送送啊。那么另外还有阿考亚海水珍珠等等可以带回家哦，阿考亚。然后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个9折优惠，很多很多的福利啊。总之你记得微信搜江苏音乐台回复美白两个字，解锁520的心动好礼。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0: 金管家装饰，
1: 金管家装饰，
2: 金管家装饰，
3: 金管家装饰，
4: 金管家装饰，
5: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八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6: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7: 说设计，
2: 说知识，
1: 说专业，
7: 说态度。
6: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
8: 聆听家的声音，打造家的温暖。这里是家装实录，这里有关于家装设计的奇思妙想。有请南京金管家装饰首席设计师 FM975 家装零距离设计导师赵善宁。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9: 时间来到11:31，又来到了我们完美生活的第二个板块啊，家装零距离。我是 DJ 星月。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善明。
9: Hello，
10: 大家好，我是善明，我又来了。
9: 欢迎赵老师啊，作为我们南京金管家装饰的首席设计师啊，赵老师在节目当中啊，经常跟我们谈谈家装设计的一些思路、一些门道，以及在家装过程当中实际发生的一些我们非常需要注意的细节等等啊。今天是小满节气，也是祝赵老师呢，人生、事业、工作、生活都能够小得盈满。
10: 谢谢，也祝愿我们心愿老师也是这样子啊，小满圆满。
9: 是的，是的，
10: 我也蛮喜欢这个节气的。我今天刚才在其实咖啡厅我坐了一会儿，我还翻了一些文案，我觉得有几个句子写的蛮好的，叫小满小满刚刚好，生活不求太满，就知足满足。小满就是愿日子清欢，岁岁安好。这个字挺好的，这个词。
9: 你喜欢清欢还是喜欢岁岁安好？
10: 我觉得岁岁安好吧。就是就像我们在这个行业内，我们装修一样的，就是

0: 就是我们的工人师傅，他们的工作的过程，从一开始的这个点点滴滴到最后的落地，一定是平安健康，然后呢顺顺利利的把它完成，这个我觉得是我们非常期待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对，其实包括像我们的工人师傅在家装整个过程当中，也是祝他们平平安安一切顺遂。
0: 对，装修里面呢也是这样子，就是在这样一个小的节点，我们需要做什么，它也是一个像我们有些时候在施工的时候做到大过半的时候，我们讲100个馒头，我们已经吃掉了八九十个了，也快了，99个馒头了，快结束了，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小满的过程啊。 装修呢，我们讲的这个里面，萌萌叨叨很多，就像其实我训练老师，我最近也遇到一个小小苦恼的事情。这个事情呢，就是让我联想到我们装修行业里面，我自己有个车子啊，我觉得好像是被人诓了一下。啊，这样的。我那个车呢，就是漏水比较严重，特别是今年，我是陆陆续续，应该是修了三次了。我刚才是找了另外一个工厂帮我修了一下，才拿到车。
1: 嗯，是什么情况呢？这我之前找的那个修车的还是我弟的一个朋友帮我修的。第一次我好像是修了一万五，第二次应该是在上上周我又修了个5000。嗯，我的妈呀，已经修了2万了。然后今天我实在忍受不了，我说算了，我再换一个修理厂再修一下吧。
0: 其实之前你也没有货比三家。
1: 没有，
0: 嗯，
1: 我是完全因为熟人嘛，跟我弟关系还不错。
0: 我就把我这个车，哎呀，我说丢给你嘛，兄弟，你帮我修好。
1: 嗯，
0: 哎呀，结果说实话，一大堆问题，到后面我就有点烦躁了。
1: 哎呀，
0: 我这让我想到什么呢？就在装修这个环节里面，就哪些地方要花钱，或者就是说必须要花的，那肯定是要提前说出来。万一到后面，这个就一发不可收拾。
1: 嗯，
0: 我觉得我这个修车的过程啊。 就是很大的影响了一个判断，真的。那我就联想到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如果它是一个老房子、老破小，而且这个房龄已经有个三十几年了，或者更长的时间，那这个墙面我第一个反应的是不是要拆到红砖？就像我修这个车子一样的，它的问题确实很多。如果一下子把这个费用告诉我们的顾客或者告诉我，那我可能会想，哎，算了吧，我就不修，正好我可以换个电车去感受一下。
1: 所以一个就是它维修的质量，对吧？
0: 对，我觉得这个就很难受，真的很难受。我做什么事我觉得还是一个是重新出发吧。如果我在想，如果我是做装修的，那我是修车的，如果我来修这个车，那我肯定要告诉他，哎，这个车确实有6-7年时间了，它的这个车子的通病，就是漏水嘛。那如果要全部把它搞下来，这个车大概要花到多少钱？那当时我就会判断要不要修，或者就是局部修，修到什么情况下有可能也会产生这个情况。

0: 我肯定会告知的啊，不然的话到后面这个很麻烦，就搞得大家就有点不愉快了。
1: 所以赵老师，如果您没当设计师，家装设计师，如果从事汽车修理行业的话，估计您还是会有板有眼的把这些内容就是流程化啊，严谨化。
0: 对，我肯定会告诉我们的客户，我说哎，这个车要怎么弄。
1: 对，
0: 那我们装修里面也是一样的，我第一个以后啊，我可能不会说随意找个熟人来干这个事情。
1: 嗯，是的，对。
0: 这个熟人有些时候你搞得不好，有些时候你这个撕破脸皮又不好看，这个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不太好。
1: 太尴尬了。
0: 是的，对，不太好。我觉得这个就像我们装修一样的，我也想到我们很多的一些客户，可能上一次装修他是找熟人装的，但他这一次他来到尽管家，他会说哎，善明，我之前是找朋友装的，这一次呢就是说实话找朋友，一个是人情，
1: 对，
0: 还有一个呢这个装修的好与不好不好说。
1: 嗯，
0: 因为这个修车呢它跟我们装修说实话又不一样。
1: 嗯，
0: 这修车它可能是一个师傅针对这个机械去做一些维修，那我们装修这个房子它可能就是人很多，
1: 嗯，
0: 他不是说一个装修师傅的事情，他可能有什么水电
1: 系统性的
0: 呀，拆除啊，
1: 嗯，
0: 水电呀，瓦工啊，木工啊，
1: 嗯，
0: 就是你稍有哪一个环节上你做的不好，可能就会影响就家里的一些使用状况，甚至就是影响就是这个使用的这种舒适度嘛，
1: 嗯，
0: 然后让客户可能也不满意，
1: 嗯，
0: 那我觉得可能装修这一块。我觉得除非你这个人非常非常了解非常熟悉，像我这一次呢，我是相当于也是个甩手掌柜了，我直接就交给我弟了我弟呢他相信他这个朋友，结果有这么一出事情，
1: 还真是
0: 啊，正好
1: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亲友，
0: 对，
1: 因为我们的亲友呢肯定不会主动性的想要这个坑我们，
0: 对，
1: 所以呢，但是其实他相信的那个人是不是品质就真的如我们所期待呢，我们其实没有做调查了解。
0: 对，你就像我们很多的一些客户朋友一样的，他之前
1: 嗯
0: 找熟人出现了这种问题，就是搞得不愉快，有些是默默的忍了，有些呢说哎呀算了，下一次装修就避开吧。
1: 我觉得一般都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事情呢他第一次没做好之后呢，第二次我们心里有数了，然后我就不选你了。
0: 嗯，
1: 可能我也不见得会再跟你去把这事情全部捅破啊，当然了有时候提投诉什么的也是很正常的啊，
0: 嗯，
1: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再来第二趟了，我不会再掉进这个坑里了，对吧？那么然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啊，这个回头客有多么宝贵。
0: 哎，我还跟我那个修车之前的那个师傅说，因为我弟那边介绍，我说哎，兄弟，你帮我修好，我们这边确实有很多同事，他可能也要什么保养呀、维修啊，我说我都可以介绍给你。像这么一出之后，说实话，我肯定是不敢推荐我的朋友。
1: 哎，
0: 那我也想到了，我们在装修这个环节上面，
1: 对，
0: 如果你装修的不好，体验不好，出现了很多的质量问题，
1: 嗯，
0: 说实话，这个客户他也不敢给我们去推荐。
1: 对，
0: 啊，我觉得一定是要叫什么呢？重新出发。
1: 对，
0: 就是脚踏实地把我们的事情做好。
1: 所以赵老师将心比心啊，从这个汽车行业把它延展到自己所从事的家装行业，
0: 对，
1: 就再一次坚定了自己的初心。
0: 一个是真的专业的事情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做。
1: 嗯，
0: 我觉得熟人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摸清楚，就是就像我们装修一样的，你说绝对的甩手掌柜一定要注意，除非真的你对这个朋友非常了解，
1: 嗯
0: 啊，那你可以就是完全托付，但是呢还是要有点了解的。
1: 嗯，
0: 就像我们找我们装修的一些客户朋友，一些是听我们广播的听友朋友，他就是听了多期的节目，哎，善明、王博包括大白，我们是这样一种装饰做事风格，
1: 嗯，
0: 他让他有信赖感，包括我们做的这些工地，
1: 嗯，
0: 节点上的验收，其实它也是一个保障，
1: 嗯。
0: 那么像我们在一些这种小修理厂去修车呢，我觉得环节上也是一样，如果他在把每一个节点修的时候拍照片给我，哎，这个地方修了，那个地方没修，
1: 嗯，
0: 那可能我还有数一点，
1: 嗯，
0: 这种就是闷着葫芦在里面摇确实不好，哎，装修里面一样也是一个就是专业，我修车也是一样，你如果就是不是很专业去来干这个专业的事情，可能你是干了，可能前面是挣到钱了，但是一定是不长远的。
1: 对，只能说在修车的领域呢，他们确实没有这种习惯，说是修到一个步骤给你发个照片，修到一个步骤给你发个照片。
0: 对，
1: 就是这种行业的这个流程性的呈现啊，它还没有更细化。
0: 对，
1: 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我们尽管家装是在做家装的时候的这种每一个流程节点的验收工作，它这个标准啊是行业的统一标准，还是你们制定的更细的标准？
0: 我们应该是这样子，邢老师，我们是以行业的 标准为大前提，然后金管家呢又对这个施工标准进行了一些深入化的

0: 就是拆解，就是每一个环节可能比原先标准上面的更深一个层次。你包括我们讲的这个防水，防水可能国家标准我们就做到一米八的高度，那我们这监管家的施工标准我们是要做到吊顶高度，做到两米四的高度。那我们在环节上，像水电做好之后在贴砖之前，我们是要做这个防水。防水的步骤更讲究，因为这是一个最大的薄弱环节，我们师傅什么时候开始做的，这个材料什么时候到现场的，这个边缘的
1: 边缘的一些薄弱环节，像这些什么下水管呀，包括我们墙角的这种阴角的这些地方，是怎么细化去处理的，我们都会拍照片上传，就你知道哦，这个地方是我们去做的，你包括我们在水电的验收环节上面，我有些时候我也会去参与，就是哎这个水管是不是横平竖直的呀，这个墙肉垫之间是不是一定要间隔开多少距离，当它交叉的时候是不是有锡箔纸把它隔开，防止信号做一些干扰等等，它都是有标准去做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无论是修车还是做装修，我觉得做人做事一定是要上纲上线自己的标准去做，你就像我那个车子里面少这么多螺丝，其实我挺害怕的，说那个钱
2: 很危险，
1: 对，我昨天他跟我讲，他说哎你上一个这个修车的师傅这个七八个螺丝都没上，我在想我前面如果那个护板掉下来，那高速上面不是很危险吗？
2: 对呀
0: 顺便提醒我们的一些听友朋友，如果无论是修车或者装修房子呢，一定要对这个公司了解。但是如果你长期听我们九七五这一档节目，你应该对尽管家有所了解，包括就是我们在施工环节上的一些东西的一些讲解，至少你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哎，善明讲的这个水管的这种走法呀，这种电线的这种布法呀，包括我们讲的这种材料的选择，应该是有数的。我是对这个行业一点不了解，我也没有听那个修车的一些栏目，可能
1: 主要你太忙了。
0: 还好还好，可能是我没有关注到这一块，但是无论是装修还是做哪个事情，
1: 对，
0: 如果我长时间留意这些汽车的一些东西，可能我会稍微注意一点。也就是说您啊应该去学习一下汽车相关知识。那就像我们的业主朋友，他要做家装，他肯定得学习，不能说哎我信任金管家，全交给你了啊，然后甩手掌柜。有这种，但是呢我们还是跟客户讲，哎到节点验收你一定要过来验收啊，我们这个材料到现场你一定要来看一下， 我们讲的是不是这个材料，如果材料上面有一些调整，我们还是根据金管家的标准来发的，那我们可以及时把它给调换过来。
1: 哎，你们接触到的业主是不是也有很多不同风格的，有的是马达哈，有的是这个完全信任，有的是非常细致就各自不同。
0: 有的，但是在我这边我一直想，如果这个客户就是义无反顾的把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抛给我们来做，这种客户反正我就觉得我更要细致小心，就是万一哪个环节上做的不到位，说实话我心里会很难受。就怕前面可能都好好好，后来发现一出现什么问题了，只有扯皮就说不清了，所以最好是
1: 自己的家自己特别上心比较好，你反而安心。
0: 是的是的，通过装修我这个修车这个事情呢，我就想到还是对我们即将做的这个事情一定要有所了解，不能说这个毫无知情的去干这个事情，那有可能你容易吃亏上当。
1: 也就是提醒我们的业主朋友啊，您要家装了，您要对自己的房子上上心啊。
0: 对，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可以把我们金管家的当为一个朋友来相处，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些装修动态， 可以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啊，小写的FM353516，记住一定是小写的FM356，三幺五，就像这个微信之后呢，你就可以关注一下，像善明讲的这些施工工艺这种做法，无论是水电网木油，就像修车一样的，你大概知道它的一些内容，可能你在选择装饰公司或在施工环节上的验收这个几个点上，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装饰公司做的是不错，这个车确实 按标准去修的，我会很满意。当然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一直讲，不是说通过这次装修就是把这个生意完成，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装修呢，大家能成为很好的朋友，然后再有朋友装修或者房子还要再装，那能想到我们，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愿望。但我反过来我在想，我当时给我修车这个师傅他是不是这么想的呢，我觉得有待于考察。
1: 不，这一般来说就是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决定结果，
0: 对吧？这说的太好了。
1: 其实我刚刚就想到我们中国人就老话嘛，叫做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0: 对，你像我们监管家在南京做了有10多年了吧，老客户啊，包括监管家整个的知名度在业内应该是叫上升不少。我是前两天在我们江友博亭的一个工地去交底，我们这个他这个设备供应商呢不是在我们公司这边找的，是我们那个业主自己在外面找的。他就说哎， 单明老师，我在广播里面听说过你，他说我经常在路上也能听到我们监管家的一些装修的一些知识啊，包括讲的一些东西，他了解过，他说确实这个看到我们整个施工的状态确实有点不一样，是有板有眼的去施工。我们江友博亭项目经理是孟庆喜，也是跟我长时间合作的一个项目经理，就是他的工人的这种状态呀， 跟我们的设备供应商跟他的对接，他就感觉哎，这个不是我们配套的供应商就不管，有些时候外面的一些供应商他应该会体现，就会体会得到，就如果不是公司的可能这个设计师啊或者就是这个项目经理可能有点爱答不理，那我们不是一样，无论是业主自己找的还是我们公司配套的，我们一样的，就是以做好事情为前提，你这个设备怎么做我们该怎么交接跟他怎么去交接，这个就是
1: 作为监管家包括我们设计师这样一个做事的一个方式吧。那大家呢如果确实是有对家装方面的这个需求和考虑啊， 你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 可能您暂时不一定说立刻就有个房子要装，但是呢可能想着哎，我听这节目挺久的了，这个家装行业呢我还觉得确实很有必要说我有备无患的话呢，那你也可以加他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35315。 虽然说我们也可以直接搜索金管家装饰，南京金管家，你可以在像抖音啊，你可以在各种媒体上，你可以看到，包括你都可以搜到金管家地址，是在汉中门大街8号，有一个8000平米的展厅，包括在小程序上你也可以搜南京金管家装饰，没错吧？
0: 对，找到我们其实非常方便。
1: 对，但是就是这些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案例啊，视频啊，图片啊，了解一下网络上的整体口碑啊， 甚至有的人现在就是说他也想用一些深度搜索来问AI， 比如说给我搜一下这家公司它的口碑如何啊，一些具体的细节啊都可以，但是我觉得可能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对接，比如说根据您家的实际情况你去做进一步了解，可能还是
0: 人的服务更好，像月月他的微信你加了，你可以跟他深度聊一下，包括你们家的平面图啊给到他，你说我想跟赵老师聊一下，我来预约一下赵老师档期等等的，都很好啊。对，非常方便，我觉得现在这个人工AI非常厉害。
1: 你们自己搜过自己的？
0: 我也搜过我自己，而且我有几位客户在豆包啊上面也搜过我，也搜过我们装饰公司，因为我接了几位客户好像也是通过豆包的渠道找到我们的。
1: 啊，确实确实，我也会干这事，真的给我搜电话呀啥的，对吧？
0: 对，但是我觉得呢他只是给你一个推荐，但具体呢还是让你眼见为实。
1: 豆包呢是这样的，你让他深度搜索呢大部分情况他还是有利有据的，但是有时候啊这豆包啊，你自己得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认知，否则豆包有的时候跟你说话也是属于我们要考量的。
0: 对，这个抓取大数据太厉害了，他能知道你他的一个年限啊，在这个公司多长时间啊。
1: 反正我觉得挺厉害的，一个一个工具，你的数据被豆包全部手拿把掐。
0: 对对对对，还真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无论是哪种做法还是要眼见为实，我们呢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对于装修这一块有任何不清楚的想了解的，我觉得都可以来汉中门大街8号，来之前呢完全可以 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他不是机器人，他就是实实在在一个小姑娘，做事蛮负责的，添加她的微信，小写的 FM35315， 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FM35315。 添加这个微信呢，你就可以了解，像现在5月份6月份也是我们装修的一个旺季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把一些方案做一做，就是看看我们的一些工地施工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落地的工地，其实都可以了解起来。 因为本身装修呢它一旦发生起来，我们讲它不是一个小事情，会花你很多的时间精力，包括你的金钱，那怎么样把它做得既舒服，然后呢性价比又高，那我觉得你可以把监管家做一个考察公司，我们从源头帮你去规划设计好，这个地方必须要产生多少费用，那个地方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就是一目了然，我都会告知你。 就是不会像我这个修车这样子，因为我说实话这个人都有同理心，我是通过这次修车呢对我自己，我觉得是一种反向的提醒，那以后在我们这个设计环节施工环节上面很多事情我一定是要提前跟我，哪怕是一两千块钱的事情，我觉得都

0: 应该提前跟业主说清楚，这种他应该会跟他是一点。像我这种就是反向后来才知道的，就感觉吃了闷亏一样的，就心里不太舒服啊。反正就是装修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当然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汉中门大街八号。你像我们的汉中大街八号呢，从一开始的这种辅材，就是水管、线管、电线、网线，我们都有各种材料的一些展示。 水管是什么样子的呀，电线是什么样子的呀，包括我们讲的这个阻燃电线，它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阻燃级别，我们都可以做试验给大家看，也可以带个打火机，你可以烧一下。上面讲的这个监管家提供的这种电线，它是一类阻燃，那你用打火机烧它是不会产生浓烟的，这个也有可以做试验给大家去展示。因为我们一楼的这个大厅里面主要是给大家陈列这种辅材， 从我们的腻子粉，我们一直讲的环保是我们的第一要素。那它环保在腻子上面怎么体现？水腻子不用对焦的，直接对水就可以上墙去劈，包括我们讲的这个防水这一块，还有我们用的这些石膏板，它是什么样一种规格，什么样的环保的一个级别，就是各类辅材我们在一楼的这个大厅里面，它是有一个 就是环保的，相当于一个公示标识，给大家看到我们监管家提供的所有的材料，它一定是环保的。从这个除了水利黄沙啊，像什么水管、线管、电线各种辅材的这种环保检测的标准，它都贴到了墙上。当然我们还有我们讲的这个监管家有32项杂辐射的这样一个公示，就是我们结束一项验收一项，如果哪一项没有根据我们这个公示的这种标准来做，那一定是拆掉重做，做到大家满意为止，合格为准。
1: 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些承诺。当然到了我们的二楼也有很多这些主材，像我们装修里面遇到的这种琳琅满目的这种材料，像什么瓷砖地板呀，包括我们讲的一些软装的一些什么沙发呀、窗帘呀，它都有展示。如果您这一块想详细了解，我觉得来汉中门大街八号，来找善明，我来带你参观一下我们从工艺这一块怎么做的，我们从
2: 材料这一块是怎么去配的，就让你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个东西确实要用这种材料，用这么多量的材料形成这样一个菜单式报价。正好赵老师跟我们说的详详细细原原本本，那最后还有几分钟时间，赵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大家就整合一下，就结合您作为设计师的一个总结，以及到你们这儿来跟你们交流的业主朋友当中很会为自己就是做得更好的，
0: 你觉得大家应该怎么来跟你们谈？我觉得就是像谈一个装修呢，就是一定是有这样一个平面图，就是带着我们本身的一些需求。我们这个家庭装修里面，我们想把中央空调配套，那中央空调配套可能我们考虑到会有一些吊顶，因为你吊顶和不吊顶它是有价格上的一些差别。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对于功能上的需求，同时 这个房子我们想住的时间更长一点，就是可能要考虑到养老啊，就是方方面面的一些细节，你要提前就是先开一个家庭会，把自己的需求明确了，然后带着目的来汉中门大街八号，那我们就逐一帮你去分析这个平面图，它是之前装修过的，它拆除得花多少钱，那土建我们讲的这个砌墙粉墙大概有多少面积多少钱，然后从整个硬装水电网木油， 就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硬装全包这一块，我们选这个常规来说品牌的这个瓷砖、品牌的地板，包括我们的这些什么卫浴啊，这个硬装这一块是多少钱，再合计到后面我们的一些软装，像我们的一些机电，家里装地暖中央空条品牌不一样，可能价格也不一样，就是从几个方面，就是方方面面罗列好之后，你都能看到在我们汉中门大街八号呢，它无论是你的机电设备， 无论你的是一些软装类的一些搭配，包括我这个房子这个窗户我想全部换掉，大概是有多少个面积，选哪一种材料，到底是用现在有一种叫漂移窗或者用它的一些系统窗内看内挡，这样一个材料形成总的费用是多少，那我们在这个展厅里面都能帮大家罗列出来。你就像我们接触了一些大房子， 我这边有一个宝华的一个上叠，大概有300多平方，他就很明确，善明你帮我核一下我这个房子就是总投入多少钱，那我买完房之后我还剩余多少钱来装修这个房子，那我们在 动之前可以帮大家给框出来，这样一个费用，这样一个分配法，有些钱我们可以多花一点，有些地方我们能省一点。总之呢，就是这个资金的分配在你前期设计跟选材它是有很大的关联性的作用的。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对于装修这一块有任何不清楚或者想提前了解的，有些客户我们甚至是下半年装修， 现在就开始着手了解起来，各种风格呀，各种材料呀，那我觉得你就可以来汉中大街8号，来之前你就可以添加粤语的微信， 小写的FM3531， 记住一定是小写的FM3531，
2: 添加这个微信之后把你的需求你告诉他，那可能由善明我来帮你做一个整体的规划，规划好之后你来汉中大街8号，我们面对面的沟通一下这个房子大概怎么个装法，把一些该产生的都要产生，该省的我们就把它给省下来，这一步一步的给大家说的详详细细清清楚楚，相信大家就有数了。装修这件事情呢不是个小事儿，应该讲是每一个家庭当中的重头戏，所以呢一定希望能够遇到一个非常细致<笑> 严谨，然后同时也非常负责任的团队，对吧？
0: 对，
2: 南京监管家呢作为在南京深耕了17年的一家家装公司，也是多年来的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赵老师、赵善明老师也是南京监管家多年以来的回头客之王，那有很多很多的回头客通过自己的装修用脚投票，也是推荐了很多的朋友啊，甚至亲友甚至领导来装修。所以呢我们呢大家可以 有自己的这样一份认知，好好的去来多了解，走走看看，认识一下最好，对吧？对，我们随时欢迎大家。好，谢谢赵老师，拜拜。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二。接下来为您播出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完美生活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选电信，畅享 AI 智慧生活。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2: 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新月和大家在一起的音乐时间。今日小满，小满时节的成熟之景并不只是风吹麦浪，江南枝头的枇杷此时已经熟了啊，然后金灿灿的，非常诱人，摘上几个轻轻掰开呢，就叫做肉厚汁甜。枇杷皇后杨梅子，正是农家小满天，特别美好啊。

0: 小满，小满，人生小满刚刚好。欢迎各位好朋友可以在今天的大蓝鲸 APP 当中和聊聊你在生活里知足常乐的小满足。看到勤劳的小蜜蜂说，每天都能感受到阳光，身体健康，家人平安，就是安好。
1: 去拥有一道彩虹，
0: 这首歌来自五月天。

拉满。电信 FTTI 是光纤啊，直接进房间的，告别了网线的束缚，信号没有盲区，全屋呢处处满格，速率最高可达2000兆，下载一部高清电影是分分钟的事儿，4K 直播丝滑流畅，看比赛呀、打游戏呀、零延迟，真的特别厉害。FTTI大带宽可以同时稳定接入多达256台智能设备，全家人同时在线刷剧、游戏、网课、直播、购物，网络始终是又快又稳，不卡不顿不掉线，让你呀、告别刷网焦虑。现在就登录中国电信的 APP 预约安装电信光宽带，动动手指，电信工程师服务送到您家。

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我觉得这首歌呢，它其实也蛮有哲学感的，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啊，我们不可能事事如意，对吧？所以就像是月亮的阴晴圆缺一样啊，你会发现所有的不一定圆满，它都是一种自自然然。今天在大蓝鲸 APP 呢，是邀请朋友们和我一起来聊关于小满节气啊，小满小满小的盈满，你喜欢小满时节吗？另外就是在生活里那些让你知足常乐的小满足，也欢迎你多说说。我还肖邦留言说，有时候啊，买到自己喜欢的专辑就会有一种满足感，你知道吗？那种满足感是很有情绪价值的，是不是啊？特别幸福啊。那关于满与未满，那汪峰也有一首歌，歌名就叫做满，这是他在11年前2015年的时候，在他的河流专辑当中发行的，是他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我觉得在这首歌里呢，他当时就是还是蛮就是针砭时弊的哈，里面还提到了什么代购啊、新歌声啊等等等等哈。关于这城市当中有很多太满的东西，也有很多未满的状态，您觉得这我们的状态是哪一种更好？我倒是确实觉得不能太满，太满就没有办法装得进新东西，那情绪也好啊，或者是价值也好，很多东西你就停滞了，就没法流动了，对吧？

我有时候觉得在汪峰的摇滚里有很多的愤怒啊，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啊。他的这首《满》呢，我觉得他也是在投诉，就是投诉说这个地方也满了，那个地方也满了，哪都满了，但是我们内心的空虚都还没有满，寂寞还是如雪一般一目了然。但是那些哪满的东西啊，它怎么能填补我们心中的空缺啊？这个满不是我们内心真正所渴求的。所以有时候你看满和不满，确实啊，值得我们去思考。今日小满。我还要特别祝福我一位老同事苏文老师，今天是他的生日，见到一大早来开会看见他了，然后讲到了小满节气，又想起来今日是他生日啊，祝他身体健康，开心快乐。今天的爱人是谁？来自陈慧娴的歌。

0: 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0: 中国电信。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1: 有热爱相伴，再来点
0: 新鲜的。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

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刚刚看到在路上给我的留言啊，今日小满节气，他说太喜欢小满了，喜欢小满的状态，让自己一直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对呀、啊、这不就是我们以前常说的空杯心态吗？如果一个人的心塞得满满的，他其实没有什么机会再装新东西，心塞得太满，阳光也照不进来呀、啊、对吧？金海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知道会不会有一些有时光沉淀生活阅历的朋友会对这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啊。那个是70年代的末期，导演谢天他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的变化，于是就创作了一部喜剧电影叫做《甜蜜的事业》。所以呢，在这其中呢，有这么一首非常点题的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由余淑珍来演唱，非常的甜美，让人听了觉得非常的欣喜。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更有时代感的来自金海心的声音，很洋气，像猫咪一样的，很有那种欣欣向荣的清灵的感觉哈。整的来说呢，这首歌它带给我们一种刚刚这首歌它带给我们的感觉一样啊。我是地地道道的南京人，所以我小时候念的感觉对吧，扑面而来啊，跟前面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正好一起给我们映照出了一种特别的怀旧感。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在很多国人的精神谱系里，江姐不仅仅是一个角色，更是一种信仰的图腾。那个身穿蓝旗袍，围着白围巾，面对敌人酷刑宁死不屈的形象，影响了整整几代人。塑造这个角色的就是表演艺术家于兰。2020年，于兰老师走完了她99岁的传奇人生，她离100岁只差一步，但她的生命浓度早已超越了百年的界限。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2: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1: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0: 这句台词至今听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导演曾说，于兰演江姐不用演，因为她自己就是从那个火热年代走来的革命者。17岁那年，为了追求抗日救亡的真理，出生名门的于兰离家出走，徒步几十天奔赴延安。她在黄土高原上喝延安水，在鲁迅艺术学院演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铸就了她坚硬如钢的性格。但你知道吗？荧幕上的钢铁战士晚年却变成了孩子们最亲爱的于奶奶。60岁那年，本该退休的于兰接受任命，从零开始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为了给孩子们拍好电影，他坐公交车跑断了腿，去拉赞助找剧本。他说，我老了不要紧，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不能断。直到90岁，他依然住在简朴的单位宿舍里，心里装的依然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未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于兰老师虽然离开了，但是那傲雪的红梅品格早已种在了我们心里。每当我们面对困难想要退缩时，想想那个眼神坚毅的江姐，力量就会重新回到身上。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榜样。
3: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流动的光阴。

0: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2: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3: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4: 离就离。
5: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2: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5: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9: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0: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9: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
1: 完美生活，今天给大家带来好物科颜氏淡斑精华，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美白两个字购买。你知道的，夏天啊，紫外线强到离谱啊，今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晒后的反应，因为脸上的斑斑点点是最明显的，镜子里看着自己出了斑点，一下子就觉得老五岁。那么明星们都在用的爆款科颜氏淡斑精华液，就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它里面的成分啊，都是提亮淡斑的狠角色，水杨酸、维 C、 玻色因由内而外的提亮肤色啊，淡化斑点，脸蛋干干净净，让你看上去又年轻又自信。那么平时我们官方旗舰店100毫升的淡斑精华要1500块，今天我们520大牌美妆宠粉福利倒计时，拍一发二，两瓶只要520元，一瓶才200多块钱。那么每一瓶都是跨境制裁，正品保真，没有高额的税费，直接以价到底，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大家可以放心囤。咱们的限时限量福利啊，你赶快来抢，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美白两个字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块。那么我们520底价告白啊，那么送实付满520起，还会有海蓝知名小样、古驰香水等等送啊。那么另外还有阿考亚海水珍珠等等可以带回家哦，阿考亚。然后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个9折优惠，很多很多的福利呀。总之你记得微信搜江苏音乐台，回复美白两个字，解锁520的心动好礼。

这首歌来自郑钧的《赤裸裸》。今日小满，这个时节，枇杷黄、樱桃红、杨梅紫、桑葚黑，夏天的味道就这样弥漫在小满时节当中，一切都是刚刚好的样子，小得盈满。愿你被生活温柔以待，有收获，有成长，方知所及皆有麦浪。我是 DJ 新月，感谢你选择收听今天的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稍后诗声如夏花，每天陪伴你午休两小时，享受这样美好的音乐是我的满足。节目的最后听到李健的这首《贝加尔湖畔》，那我们明

当我们听到来自于陈奕迅唱出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时光缓缓，其实小满就像一首温柔的歌，不疾不徐却深入人心啊。今天迎来小满节气啊，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如果用一株植物来形容自己，你会选什么呢？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接下来这首歌也唱出了小满世界那种慢慢喜欢慢慢成长的美好，这是来自于孟蔚唱出的慢慢喜欢你。

刚听到来自于孟蔚唱出的《慢慢喜欢你》，慢慢的等待，慢慢的亲密，慢慢的把自己交给你，就像麦子慢慢灌浆，果实慢慢成熟，好的东西都值得等待啊！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如果用一株植物来形容自己，你会选择什么呢？看到阿明说会选麦子啊，自己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从小就看着麦子长大，他们从一颗小小的种子经历风吹雨打，最后结出饱满的麦穗。我希望自己也能够像麦子一样踏实努力，一步一个脚印，最终收获属于自己的果实。嗯，说得太好了，麦子的一生其实就是努力生长的一生啊，他们不张扬不炫耀，只是默默地积蓄力量，等待成熟的那一天，这其实也是我们很多人的人生写照。继续在经典975生如夏花，也欢迎通过大蓝鲸 Live 来说一说，如果用一种植物来形容自己，你会选择什么？我们听到来自 Tears for Fears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吃正宗盱眙口味的小龙虾，还得到盱眙，还记得去年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真是妥妥的全国吃货大集结。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变地道风味啊！不用到处坐攻略，也不用怕踩雷，盱眙非常的火，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全部都现场集结，十几家特色龙虾馆现场神仙打架，闭眼之中。13香蒜泥等经典口味满足你的味蕾，抓紧购买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门票，看台区一张票，最低只要168块钱每人啊。 作为先到先得啊，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生如夏花的花字，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够抢票啦。打开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回复生如夏花的花字，就能够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来抢票了。

又到了一年当中吃龙虾最好的时候了。 6月12号到14号 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就要在盱眙龙虾节广场

刚我们听到来自五条人乐队所唱出的《道山靓仔》，其实通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们也可以看到方言音乐可以说精准锚定了影片的情绪节奏，成为连接故事与观众的情感桥梁。在歌曲《海风的旅程》当中反复吟唱的潮汕话《来内回家》，用一把吉他的极简编曲烘托出里面的主演郑木生葬身大海时海天一色的平静悲怆，而主题曲《月下煮茶》温柔婉转啊，搭配陈家柔美的唱腔，也勾勒出时光流转当中的绵长思念。还有王以诺的《来去打工》，则以轻快调子藏着漂泊的辛酸，可以说与时代主题遥相呼应啊。正是这些扎根土地的歌声，让跨越山海的情谊故事拥有了打动无数人的集体记忆力量。我们听到来自于椅子乐团所唱出的《手捧一杯酒》。

0: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如果用一种植物来形容自己，你会选择什么呢？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啊，网友叶子就说，我觉得自己像一片荷叶，虽然普通，但是能够在夏天给人们带来一片阴凉，而且荷叶出淤泥而不染，我希望自己也能保持内心的纯净。谢谢你的比喻，真的太美了啊！而继续要和你分享到这一首歌，同样有着夏天的美好，这是赵咏华唱歌给你听。

0: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1: 今天迎来小满节气，如果说古典诗词当中的小满是一幅水墨画，那么现代诗当中的小满或者此时的五月更像是贴近我们心跳的散文诗。今天我们生如夏花的板块要和你共读余秀华的作品《五月请让我蓝透》。从一件裙裾，从裙摆掀起的风，从一个眼神，一次触碰，一个可能，一种意外，甚至从一声叹息开始，允许湖水照耀我的行走，允许我袒露悲伤。啊，悲伤，这蛊惑，这纯粹，这把往事一把抹平的神奇，这都是理所当然啊。黄昏的天空，摇摆在水中央的青荇，和在草篮子上被风翻动的书页，而我把自己交出去，交给这样的蓝，是怎样的一种执迷不悟啊。

这个是来自于张学友唱出的如果爱，在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的精髓其实就在于未满，但是未满不是缺憾，而是留有余地的成长，是触手可及的幸福。就像歌曲里面唱到的那样，最珍贵的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生活当中那些小小的满足。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于南方二重唱《相知相守》。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你好，我是徐薇。2026年5月23日，我们的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33岁了，要为他选一首生日主打歌。在接到通知时，我刚好在听毛不易的《一程山路》，我想这就是缘分吧。33周年不多不少，足以让一个咕咕坠地的婴儿步入而立之年，也足以让一段电波成为一种温润的习惯。正好用这首歌来记录我们共同走过的这一程。能成为975的一员，于我而言也是这样一场命中注定的缘分。这些年来，他始终保持着对于音乐最纯粹的热爱和最挑剔的审美。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林俊杰所唱出的《达尔文》，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像植物那样，在阳光雨露当中。

自由的生长，安静的绽放。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Live里面，也邀请你来说一说，如果用一种植物来形容自己，你会选什么呢？ 和你就在经典975生如夏花，欢迎你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在这一小时末尾，来自于林忆莲唱出的《飞的理由》，稍后回来就在2点钟还有下小时好音乐，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1月21号星期四午后的2点02分，欢迎打开今天第二小时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我们走进了24节气当中夏季的第二个节气，也是非常有哲理的一个节气，那就是小满。每年到了此时，麦穗初齐，桑叶正肥，江河渐满，万物都在以自己的节奏不慌不忙地走向成熟啊。其实小满的美丽就在于将满未满，花未全开，月未全圆，留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和成长的可能，这不仅是自然的规律，更是人生的智慧啊。那么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今天也邀请你来说一说，如果用一株植物来形容自己，你会选择哪一种植物呢？在第二小时带你的第一首歌，这是陈晓东唱出的《比我幸福》。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科研室淡斑精华，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美白来购买啊。那么夏天紫外线强到离谱，出门晒一圈回来，脸上的斑斑点点越来越明显，镜子里的自己好像一下子老了五岁。更扎心的是，晒出来的斑点不会自己消失，不趁现在干预，秋天来了更难白回来啊。千万不要慌，今天给大家带来明星们都在用的爆款科研室淡斑精华液。其实夏天的阳光看着柔和，其实更刁钻啊，稍不注意脸上的斑点就会更严重，多少粉底都遮不住，特别是30岁以后有些女生这个皮肤的自愈能力就下降了啊，一不小心晒出斑很难去除，直接显老5到10岁啊。所以必须趁斑斑点点还没有长出来，安排上科研室淡斑精华液。它里面的成分都是提亮淡斑的狠角色，像是水杨酸、 VC、 玻色因，由内而外的提亮肤色，长出来的斑斑点点也能够淡化，脸蛋变得干干净净的，让你看起来比同龄人要年轻7、8岁，就算素颜出门也能够自信满满，和容貌焦虑来说再见啊。那么平时官方旗舰店100毫升的淡斑精华要将近1500块，那么今天520大牌美妆宠粉福利啊，拍一发二，两瓶只要520块钱，一瓶才200多，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没有高额的税费，直接一价到底，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素颜，效期到2027年的8月，大家放心囤，限时限量福利，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美白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这是来自于赵传唱出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有时候感受到文字的力量在于它能够穿越时空，让我们感受到不同时代的美好。这首歌唱出了岁月沉淀下来的珍贵，岁月可以带走我们的青春，却带不走我们心中的热爱和那些珍贵的回忆。就像小满时节的麦子经历了风雨的洗礼才会变得更加的饱满。这是许美静听那星光歌唱

0: 10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每天午后从一点钟到三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这午后邀请你来说一说，如果用一种植物来形容自己，你会选择什么呢？看到自由的风说，我想做蒲公英，风一吹就可以去远方旅行，看遍世间的风景。他说自己不喜欢被束缚，希望自己能够永远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还有网友说自己像仙人掌，虽然外表看起来有刺，但是内心很柔软，而且仙人掌生命力特别顽强，不管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都能够生存下去啊！其实不管是什么植物都有它独特的美，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和存在的价值，我们不必羡慕别人，只按自己的节奏好好的生长就足够了。还有网友小满留言说，今天是小满，觉得自己就像小满时节的麦子，还在灌浆，还在成长，虽然还没有完全成熟，但是自己对未来充满了期待。说得真好啊，小满的智慧就在于将满未满，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不必追求十全十美，不必急于求成，慢慢走，慢慢成长，沿途的风景其实也很美好。我们的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啊，如果用一种植物形容自己，你会选择什么呢？欢迎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这是成龙和郭麒麟合作《真心英雄》。

0: 大家好，我是陈铎。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朗读是慢下来的艺术。我在生如夏花陪你共读好听的语文。江苏音乐广播，听见经典。听见经典。
1: 文字栖息于纸页，期待一个声音让它变得不同。名家领读，听书卷里的山河岁月，听穿越时空的声声回响。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江苏省朗诵协会共同呈现名家领读。
2: 今天的名家领读板块，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老师，为我们朗读三毛的经典之作《说给自己听》。
3: 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一半洒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如果有来生啊，要做一只鸟，飞越永恒，没有迷途的苦恼。东方有火红的希望，南方有温暖的巢床，向西逐退才。
2: 感谢陈铎老师的人听过便难以忘怀的醇厚嗓音，他的歌声里有着一种极富弹性的生命力，让人听了忍不住想跟着节奏轻轻

0: 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经由罗天婵老师的首唱，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她的声音柔美而不失韧劲，表现力极强。无论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里的新疆风情，还是其他充满民族色彩的歌曲，她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那个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罗天婵老师的歌声就像是一缕从异域吹来的清新微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疲惫。岁月可以改变人的容颜，却夺不走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从容。如今当我们重温那些醇厚的旋律，依然能感受到罗天婵老师对生活的那份热烈拥抱。有时候快乐其实很简单，像歌里唱的那样，在心里打起一面小小的手鼓，给自己伴个奏吧。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来了来了。
1: 妈，讲理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啊。

0: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 是是，
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1: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蔡依林唱出的说爱你，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愿我们都能够像小满一样不慌不忙，慢慢成长，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在今天的末尾和你分享到旅行团乐队唱出的永远都会在，稍后在三点钟有燕子带给你短命之声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视频号联系到我，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祝福你好心情。明天午后一点钟，生如夏花，和你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

这首歌打开下午时光的浪漫感觉。欢迎各位收听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这是一首郑少秋的《摘下满天星》。今天呢，也迎来了小满节气啊。小满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是麦苗随着风儿轻轻地摇动着身体，新的蝉鸣呢会随着梅雨慢慢地响起，还有小荷叶啊，那在阳光和雨露滋润之下，慢慢会铺展出一片郁郁葱葱。田地里丰收在望，枝头上杏肥梅黄，是一片万物繁茂、夏意渐浓的日子。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那种青麦啊？青青的麦穗呢，放在火上烧，烧完以后用手搓出麦粒，这种麦粒吃起来就是软糯微甜的，在焦香当中啊，混杂着清香。吃青麦的窗口期非常的短，只有在五月中旬到六月初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这个时候就是小满节气，麦已小熟，尚未大熟。这个小满的满就是麦粒是否饱满的满了。在二十四节气当中有这样的说法啊，清丽而静，和润而远，乐享小满。这个时候麦味成熟，不必着急收割，天味大热也不必避暑纳凉，就是坐在麦田的边上，看着青青的麦穗，感受着习习的微风，一切刚刚好。这样的风景让我们感受到夏天真正的到来，也会让我们心平气和，变得更有耐心，等待这田野当中丰收景象的出现。对，等待自己心中美好的愿望一个个的实现，耐心让你更顺心。尤克里林。

耐心让你更顺心，这也是我们成长的足迹。音乐为成长加油。今天我们说到小满是超有智慧的一个节气啊，将满未满，长乐知足。那在听歌的时候也说说你的小快乐和小满足吧。手机客户端下载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下拉广播互动专区，在 FM975 里可以说话喽。说到了小满节气，长乐知足，对不对？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心境和智慧了。特别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想想看，就是喜欢，比如说，能够备受瞩目，对不对？能够被看见，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希望生活就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但是慢慢长大，到了中年以后，有了很多的经历，然后慢慢才能够领会小满的智慧。小满是什么？应该是对于分寸的把握吧。我想到苏轼，在他年轻的时候，才华就是很怎么说，才华横溢一点都不为过啊，锋芒毕露，可以讲他出道就是巅峰。他很小的时候就被别人看起来是应该走仕途的，并且能够成为未来的宰相。他被欧阳修也捧为是未来的文坛领袖。苏轼在京城日日宴饮，真的是出尽了风头。但是好景不长，年轻的他很快就遇到了登高跌重的滋味，乌台诗案，一朝被贬敌，人生自此判若云泥。后来高太后临朝，历经人生无常的苏轼终于被重新启用，短短几年他又升为了礼部尚书，还有嘉隆图阁大学士，距离宰相一步之遥。这个时候的苏轼经历太多的事情，已经是不惑之年了。他再一次登得高位，心中呢有了更多的不是高兴，而是警惕。于是呢，他主动放弃宰相之位，他还请求外调杭州。他说：“火色上腾虽有术，急流勇退岂无人。”来到杭州以后，远离了朝堂的是非，也避开了朝堂的暗箭。他暗下心来，真的是做了很多很多对于后人来说都非常非常有利的事情。开六井，通西湖，建苏堤，成立安乐坊，政绩斐然，加上妻儿在侧，一家团圆，可以说苏轼在杭州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想想看，很多时候求满不如求缺，学会急流勇退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敬畏，似乎也是小满这个节气给我们带来的思考。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现在不少人的现状是30岁的年纪，50岁的关节，年轻人尚且如此，更别说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了。特别是一到阴雨天，全身上下都不得劲，很多人对这一类的病痛是一拖再拖，以为忍忍就好了，其实只会越拖越严重。针对关节问题，镇痛消肿从打通身体经络，逼出湿气寒邪作为出发点，从根本修复软骨关节。南京同仁堂开发出这款关节救星黑金膏贴，一两黑膏二两金，里面添加了艾草、透骨草、秦椒、川芎、桃仁、红花、墨药、桂枝、白芥子、香附、生姜、牛膝、地龙、羌活、丹参、当归、鸡血藤、生筋草等18味的草本提取物，浓缩成膏药，贴敷于关节或疼痛肌肉处，一盒是12贴，膝盖、腰椎、脖颈、手腕等关节的疼痛都可以贴。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新品首发99块钱五盒，订购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一贴低至1.5块。4007106109 4007106109，18位草本均成着实，科学复配，就好比一支精锐的部队，各方面是多管齐下，发挥作用，拯救全身不适。打进4007106109，新品首发99块钱五大盒，订购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一贴低至1.5块。4007106109 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银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

喂，我在告诉你。

愿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用轻松的状态去听歌，去唱歌。范晓萱一首《数字恋爱》。今天的5月21号谐音继续可以说我爱你啊，那可以爱你爱的人，也可以更好的来爱自己。今天又是小满节气，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生智慧，那就是知足常乐。人都会遇到一些困境和低谷，但是我们有榜样人物啊。我们也学过白居易的《琵琶行》，对不对？白居易在刚刚遭遇贬谪的时候呢，内心也是苦闷和无奈的，但其实呢，这只是一时的苦闷。他充满智慧的表现就是很快调整过来了。其实白居易中年也历经波折，他也是多次被贬啊，但是在当时他的75岁这个高寿还是让人非常羡慕的。当然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沃肯尼罗杰斯的一首经典的歌曲，也是他曾经的上榜冠军歌曲。特别是这种乡村音乐真的会给人非常非常好的疗愈，青草坪或者是即将要丰收的麦田，还有那暖阳，还有那摇曳的清风。这首歌更是提醒我们在爱还有生活当中去追求简单有真实的情感，它和华丽的外表以及物质财富相比，更应该珍惜的珍视的是内心的关怀与爱。 By me

是来自郁可唯的一首《宁夏》。小满节气呢，已经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了，在南京也已经官宣入夏了啊。但是气象部门说，距离梅雨季还有一段时间，而且估计今年梅雨季来得会有一点点迟。最近因为雨水带来的闷热感，还有带来的降温，其实大家都体会到了啊，这也是江南独特的一种气候的特征。但是这几天的的确确温度是非常适宜的，听听歌，出门走一走，还有这个即将到来的周末，都是大家可以去安排行程的好时候了。但是过几天依然会有雨水到访，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说到小满节气的智慧呢，也是在成年人生活的时候，自己复盘成长的时候可以去思考的啊。小满这个节气是提醒我们什么呢？求缺求进。小满之后不是大满，而是芒种。芒种的节奏很快，一边是收，一边是种。大麦、小麦这样一些有芒的物种开始成熟，抢收十分的急迫。而晚谷啊，那么也正是一个播种的季节，收与种衔接得非常紧密，压缩在十几天的时间里，仿佛是刻意要打断人们对上一茬丰收的喜悦。前面虽有小满，但是仍然要继续耕耘，既要知足，又要奋进。小满之后，芒种辅之，人生才能节节攀升，不断收获更多的风景。这似乎也是提醒我们，不管年龄在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都可以不断地刷新自己和丰富自己。榜样人物，咱们今天来说梅兰芳大师。他年少成名，11岁登台，19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了京城的名角儿。此后他唱功越发成熟，30多岁就俨然有了这种就是第一把交椅的位置。但是他呢非常非常的谦虚，对待别人的建议总是虚心的听取。有一个年轻的小生建议他在《饭马记》的最后加几句念白和身段，来体现赵宠和李桂芝的情谊。别人觉得这个小生胆子也太大了啊，你怎么敢给梅兰芳提建议呢？没想到梅兰芳觉得言之有理，下次演出啊，就真的按照这个小生的意思来修改了。最终呈现的效果确实非常的棒。想想看，一旦成了某个行业的领军人物或是名角等等啊，一定会很重视面子的。但是从梅兰芳身上，你却能够学到他从善如流、谦虚学习的精神，这更让他成为曲艺界的一代宗师。到了一定的年纪，收获一定的成绩，真的很容易在周围人的这种就是应该是夸赞，或者是周围人的这种在你面前的赞扬啊等等，让你会自满，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但其实苦海无边，渡一段也会有一段的收获。总结起来，就是在中年的时候，既要知足，也要有空杯的心态吧，才能让我们持续的精进，不断的成长。就像莫言说，天上的月亮一旦圆满了，马上就要亏厌，树上的果子一旦熟透了，马上就要坠落。凡事总要稍留欠缺，才能持恒。人这一生不必太满，小满未满即是圆满。周深的歌《小美满》。

木头人说呢，自己有一份爱的工作，有非常可爱的小女儿，一家平淡但是却很幸福，这就是自己特别知足的地方。可以说周末去玄武湖走一走，约了几个老同学，想象着湖光山色，还有小荷才露尖尖角，都在你的面前一一的展现，就是自己的小幸福和小期待。希望说退休后另外找了一份工作，让自己非常的满意和幸福。青梅冰说，一直在减肥当中，每一天都能够看到自己减了几两，称重的时候特别的满足。就让这些小幸福小快乐啊，就在寻常的生活里面来点亮我们，这是一种滋养，也是我们做更好自己的精神气儿。在小满这一天呢，我们一起也来分享，其实在古人的笔下是如何来描写这个节气的，好不好？南风送暖，夏意渐长，对不对？古人笔下的小满也非常非常的动人啊。我们今天来一起分享的是欧阳修他所写的小满。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夜莺在绿柳间啼鸣，一轮皓月照亮长空，一片清明。这个时候麦穗出奇，迎着晚风摇曳，似乎在笑看那些凋零的落花。短短四句，小满的声色动静全有了啊！就是这样想一想，满眼都是悠然田园的意趣。让小满，让我们借由这个节日带来的思考，让自己心生快乐。正宜海上花。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5月23号，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迎来了33岁的生日。33年电波流转，从卡带里的传世金曲到数字时代的动人旋律，从老式收音机到随身的移动端，我们见证了华语乐坛的黄金岁月，也把一首首经典藏进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里。我们记得清晨通勤路上你跟着旋律轻和的节拍，记得深夜独处时刻你在留言里写下的心事，记得每一次互动里你毫无保留的偏爱和从未缺席的陪伴。这一路我们从不是独自前行，是每一个你用33年的相守给了我们在音乐里扎根的底气，是每一份支持让我们始终敢像歌里唱的那样，永远 living for love，为音乐的热爱而生，为电波两端的双向奔赴而生。这首麦当娜的 Living for Love， 为爱而生，唱的是为爱奔赴的赤诚，是为热爱坚守的勇气。而这份心意刚好是我们和你走过33年时光的最好注脚。33岁，倾城已起，未来的日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依然会用最动人的经典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晨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小七湖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它很重，是心事日记

这是超适合下午来听的歌，一首莫文蔚的 You are so beautiful。 任何时候这样的话都会让对方见到你的时候如沐春风，对不对？而一个人的状态也会让自己觉得更有精神气儿，更加的漂亮。在这个小说哆来咪之声，我们用音乐为自己提振精神，更重要的是关注到孩子们的成长。今天是小满节气，我们可以跟孩子们说些什么呢？聊点什么呢？其实讲到在小满的时候，带着孩子去感受夏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告诉他今日小满啊，那这个时候很多很多即将要丰收的感觉，然后又是有最有节气、最有智慧的节气，又是人生中最美好的状态，都可以由小满而生成。除了是夏天第二个节气之外，它也是24节气当中第八个节气了。俗语会说小满江河满，指的是中国南方地区雨水增多，江海湖泊的水位会上升，很多来自北方地区的气温呢就会上升的也越来越快。可以跟孩子说今天有小满的四最。第一是最浪漫，因为这一天落在谐音我爱你上，对不对？还有最惬意，夏天刚刚开始，天气还没有那么的热，初夏微风拂面。最生机，绿树已成荫，枇杷满树，还有稻田也开始热闹起来，小麦也即将满仓。第四个最呢，就是我们刚刚一直讲到的最智慧。中国人心中最好人生是小满，花开花未全开，月未圆，就是一切刚刚好。可爱的小朋友会问你吗？说为什么小满之后没有大满呢？节气里其他小字辈的节气后面啊，都会跟着老大，比如说小暑之后是大暑，小雪之后呢是大雪，还有小寒之后是大寒。那为什么小满之后却是芒种呢？人生最好是小满，这也恰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大满并不是古人所追求的完美的境界，因为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说的是一切达到极致之后必然走下坡路。而小满，小得盈满，就是将熟未熟还有向上的空间，还可以继续增高，这才符合中国人的理想。当然同时也可以跟着孩子们用一些歌声去感受特别舒服的初夏时光，温岚，夏天的风。

在这个夏天去感受它特别鲜美的味道。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跟着我们去6月12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真的是要吃当地正宗的口味，龙虾各大饱满，非常的干净，然后虾黄非常的鲜，虾肉又非常非常的鲜嫩啊。第26届盱眙龙虾节呢，你可以一次性解锁当地的招牌龙虾，一站式炫遍地道的风味。3天连嗨，嘉宾的阵容也很炸场，让大家视听味蕾双丰收。有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还有霸气歌者花姐啊，都是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保准你呢，前奏一响，那你就会跟着唱，然后一起摇摆起来，吃着龙虾，听着这样的一些熟歌，真的是全民大合唱的快乐。如果从南京自驾到盱眙呢，1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适合全家出行，也适合朋友结伴。抓紧购买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的门票啊，因为我们看到的门票所剩不多了，看台区一张最低只要168元每人，还有228元每人和 A 区288元每人的。那每一张门票不仅有7到9钱大号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背包，就是大人小孩都会喜欢啊，以及饮料小吃这些伴手礼。凭门票的票根，除了免费唱完刚才我们说到的龙虾节的广场，还可以看到800人的巡游，还可以用它去打卡网红店铺、住宿享受优惠，以及免费游玩景点，真的是吃喝玩乐一票全包了。怎么样来买票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123，对，就是3个数字，回复123，然后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够抢票了，也可以在线咨询更多的情况。好的位置不等人哦，手慢就没有啦。6月12到14号，我们说好就在盱眙龙虾节不见不散喽。

年纪大了，换季时膝盖风湿关节痛，半月板损伤，老寒腿，富贵包，这些毛病总会遇上一两样。同仁堂黑金膏，草本精华，深层渗透，直达肌肉和关节。乔叔叔说，颈椎后背的穴位贴了几次，就像做了一次热疗，很舒服。于女士说，气血疏通了，疼胀感没有了，感觉人特别轻松。很多中老年人的风湿病容易复发，可以来上一贴。低头上班族给自己也用起来，不要让颈椎长期处于淤堵酸痛之中。体力劳动者、司机党的颈痛、背痛以及运动后的酸胀不适、肌肉拉伤都可以用，全身哪里不适贴哪里。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现在新品上新价99五盒，订购两组加送一盒，一贴低至1.5元。40071061094007106109。俗话说，健康为先，金钱次之，肩颈无恙，福寿绵长。如果你也饱受肩颈腰腿疼痛的折磨，现在呢正好做活动，不妨试试这个黑金膏，草本精华配伍，肩颈越贴越轻松。好效果离不开好膏方，好膏自然离不开好原料。这个黑金膏配伍了18味草本精华，

0: 艾草、透骨草、秦椒、川穹、桃仁、红花、梅药、桂枝、白芥子、香附、生姜、牛膝、地龙、羌活、丹参、当归、鸡血藤、生筋草，每一味都对关节非常友好，多效合一，温暖通中，帮助减缓疼痛，哪疼贴哪，随时随地缓解酸痛。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 99.5盒，定两组再送一盒，一贴只要1.5元。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云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心里。
3: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它很重，是新式日记里以为全世界都不懂的叹息。从依赖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

0: 这是来自毛不易的一首歌，你是不是觉得这首歌完全不像毛不易？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其实哪怕是这个下午借一首歌你去天马行空想想看，你如果有一天怎么怎么样，然后你会怎样怎样，它也是一种消磨时光让自己重新启动的方式。我记得以前我上学的路上，因为要骑车骑还挺长的路的，我经常就会想，哎呀，我要有一朵七色花，我会实现哪七个愿望。我是在无数次上学和放学的路上这样想，然后觉得回家路就是越蹬自行车越带劲。一首歌跟每个人的想象是不一样的。今天是小满节气希望你可以实现你的小小的愿望，也可以在当下的状态当中满足长乐。说到我们的孩子啊，今天跟他们去讲小满了，对不对？还有就是提醒爸爸妈妈，其实育儿这件事情真的不用着急，因为我们的孩子呢是跟农作物一样，他们得慢慢来。那我们如何去击破自己的焦虑心情呢？今天我们听听看马超俊校长，前洪武北路的当家人，洪武北路小学的前校长啊，他是怎么说的。
1: 我们家长也要有个良好的心态，要能够静候花开。我们知道孩子的生长，它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这是一个农业，种子的发芽它有先有后，有快有慢。那么不是说统一时间一起发芽一起长大，那是工厂里面的这个产品，一个模子。那么所以有的孩子他可能接受能力比较强，他在某些方面可能会表现的比一般孩子要突出的比较早，但是有的孩子他可能是属于大器晚成的，他可能是属于在某些方面可能他要有一个时间的积累，要有一个时间的这样一个慢慢的沉淀。那么我们相信只要这个孩子有一个健康的心理，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和一个非常这个丰富的兴趣爱好，那么对他将来的学习和发展都是终身受益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关键是我们的心态要好，还有我们要跟老师保持密切的联系，要知道我的孩子在我们整个班级在我们整个学校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因为老师他是更有发言权。所以我们非常提倡一个家校合作不要就是固步自封，也不要闭门造车，我们就感觉按照我们自己的理念在培养孩子，有的时候可能会走弯路，有的时候可能会适得其反，这是非常不可取的。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男中音常常被形容为声音里的大提琴，深沉宽广，充满力量。如果要在中国的声乐界找寻这样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男中音，刘秉义老师绝对是那座绕不过去的高山。他曾站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也曾用豪迈的歌声点燃了那个火红的建设年代。

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代建设者的青春誓言。刘秉义老师的歌声里有着中国工人阶级最朴素的自豪和最硬气的脊梁，他唱歌不靠花哨的技巧，靠的是胸中那团真诚的火。不管是天寒地冻的油田，还是偏远艰苦的厂矿，只要听到这浑厚有力的声音，人们的心里就觉得踏实有劲儿。

0: 岁月流转，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七一之年的老者，但他留下的那份豪情却永远不会老去。当我们今天享受着现代生活的便利时，或许也可以在这些老歌里听一听父辈们曾经流淌过的汗水。百岁芳华，我们在这浑厚的歌声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1: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
2: 炒的，
3: 地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9: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0: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1: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来了呢。
12: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3: 不挑食，
14: 每一份饭都吃完，
15: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6: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7: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8: 爷爷、
19: 同学、
20: 大姨、
21: 奶奶、
22: 小姨、
23: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24: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旅游游玩。

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满啊，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麦青青，大麦黄，风和日丽，满地香的时节，这是收获的前奏，也标志着炎热的夏天即将开启。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说爱你。

蔡依林说爱你，这是收录在周玲2003年发行的专辑啊看我72遍当中。在周杰伦啊方文山的加持之下，这张唱片果真是大卖，整首歌就像你听到的这样，特别的欢快啊愉悦，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歌词其实写出了表达爱意那种特别懵懂的啊羞涩的感觉，也是从那一刻起，甜甜的蔡依林就走进了每一位歌迷的心里。24节气，如果你问我啊最爱哪一个，我其实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第一个爆出的就是小满。小满呢落在谐音我爱你的5月21日，多浪漫，521我爱你。小满呢我国大部分地区入夏，但是天还没有大热，初夏的风这么拂过脸庞多舒坦。小满风吹麦浪，江河渐满，樱桃一篮，枇杷一树，多惬意。小满之后没有大满，因为不需要，因为最好的人生是小满，花未全开月未圆，多智慧。小满多少人取名就叫小满啊，这个长一岁之后呢，我觉得也是小小的满足，长乐长乐，对吧？小满未满，所以呢欣欣向荣。人这一生总是会有一些小小的期待，小小的进步也带来小小的满足，这是中国人最喜欢的状态。中国人的小满，小确幸，微小但是很确切的幸福，这些在生活当中朴实微小的幸福，可能就是妈妈早上给你做的那一碗西红柿鸡蛋打卤面，是今天中午同事请你喝的那一杯热咖啡，又或者是什么呢？团子说，那些美好的瞬间，在这些面前，今天的疲惫啊、失意啊，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呢，有一句老话说得特别好，人呢，不能总是想着我没有什么啊，而应该是，哎，我现在已经拥有什么？我拥有健康，我能够正常的行走、跑步啊，身体特别好，快快乐乐的，其实就真的很好了。没有什么比身体健康更重要，赚钱重要吗？当然重要，因为钱能够保证你的生活质量，对吧？能够在你有需要的时候能够及时的给你带来帮助，但是它应该是后面那个零啊，咱们的身体永远是前面那个一，没有一就什么都没有。所以我每天反复的提醒自己，今天不能熬夜，虽然经常失败，但是我还是乐此不疲的啊，反复的提醒自己，我今天不能熬夜，我每天都提醒自己早睡一点，常常念叨还是有一些效果的。就像是啊电视剧大家在看繁花的时候，那个有一个角色就是叫什么小姐来着，经常跟宝总在一起的那小姐啊，唐嫣饰演的那个角色，她就说常常庆功就能成功，所以你常常提醒自己总是会有一丢丢的效果的。2026已经快过半了，在小满节气这一天，也想问问各位维他命，这一年啊，这半年吧，你都收获了什么呢？还有哪些没有达到，并且你觉得还是有希望去够一够的？今年的小目标达成了怎么样？达到多少%了？登录大蓝鲸，找到975啊，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商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谢谢晴天的提醒，汪小姐，对，汪明珠，一起来听奶茶刘若英的这首《风和日丽》。你看，这一周下了好几天雨了，一到小满这一天就放晴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后面真的就是要阳光灿烂了。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栀子花开，晴天没有失去也算是一种收获吧。当然收获呢就是十斤的五花肉，周围人有人说你怎么瘦成这样了啊，说你是不是身体不太好，哪有这样的朋友。给你点个赞，是不是靠健身还有健康饮食做到的？如果是，我一定要给你点赞，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先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这个吃东西还是很重要的。嗯，今年的5月16号到22号就这一周呢是全民营养周，你是不是每顿饭都会吃得饱饱的啊？但是经常会觉得没有精神，容易累啊，是不是皮肤会容易出问题，换季就感冒？专家提醒各位了，吃饱不等于吃好，你要警惕隐性饥饿。你说我要天天就吃一碗蛋炒饭，感觉是挺饱的，特别压实，但是够营养吗？肯定不啊，对吧？也不均衡。藏在吃饱背后的营养缺口就是隐性饥饿，它不是我们平时感受到的肚子饿，而是维生素、矿物质这样的微量元素缺乏，同时呢有些营养成分又吃超标了，碳水超标了，身体表面上看起来是饱了，但是你的身体内部却藏着巨大的营养缺口，悄无声息地消耗着你的健康。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有超过3亿人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隐形饥饿，主要呢是聚焦了几类人群。来，竖起耳朵听一听，这里头有没有你？首先第一个啊，常吃外卖的上班族，有没有戳中？因为高油、高盐、高糖，蔬菜摄入又太少了。第二类呢，就是挑食不爱吃蔬菜的，还有水果的孩子，他的宏量营养就是营养素呢充足，但是维生素和矿物质是缺乏。

0: 的。第三类就是节食减肥和只吃水煮餐的女性，脂肪、微量元素都是双双缺乏啊。第四类呢是孕期、哺乳期饮食不均衡的宝妈，一人吃两人用，需求会更大。其实我们所谓的健康饮食，特别是最近你说我要减肥了，你就不要太夸张，说之前天天吃外卖，今天我就开始吃水煮，没必要。其实家里面做的菜就已经很健康了。我记得我在前几年那段时间不是特爱健身嘛，经常跟同事啊朋友一起没事就往健身房跑，然后那个时候呢教练要查验我们的一日三餐有没有做到那什么一个拳头两个拳头，要拍照给他看。我呢就是我看了我一下我的其他的健身友们经常拿出来的一餐一餐都是水煮的啊，都看不到一点油星，甚至看到油星了教练会说你，但是我从来不理他。我觉得我不可能一辈子这么过啊，我一定会吃油星的呀，我一碗西红柿蛋汤里面有点油怎么了，对吧？就是你不能说为了我数据漂亮就让我天天吃水煮，将来我要是受不了了，我要吃更多的反弹怎么办？所以我每次呢算是就是上课的时候特别认真特别卷，消耗也很大，但是日常我从来没有让自己饿着，一日三餐营养搭配的都很均衡啊。那如果他要老说我呢，我就拍了一点点菜给他看一下，然后呢一个拳头拍完了这儿以后呢，我再吃点其他的，反正只要是家里做的菜家常菜，那个油是健康的，你只要不要放过量就可以了。健康饮食啊，隐性饥饿它从来都不是说突然发生的，它会慢慢的通过你身体的小变化来发出信号，比如你发现明明吃的不少但是总觉得累没精神，再有就是皮肤粗糙暗沉长痘容易过敏，还有的人呢就是掉头发多指甲容易断啊，老是长倒刺儿，这个反复的口腔溃疡啊牙龈出血便秘肠胃不好免疫力明显下降，对于孩子来说就是长得慢坐不住听课呢会走神。如何远离隐性饥饿其实不用特别复杂，专家建议了不妨我们从调整每一餐的细节开始，有效的去填补我们的营养缺口，比如主食呢大家可以多吃一些粗粮少白米少白面，做饭的时候可以加一把糙米啊燕麦啊藜麦啊，减少精米白面的比例。各位注意了，我不是说不吃啊，不让你吃白米白面，不是的，而是注意那个比例，营养呢要更全面。蔬菜是每餐必须要有的，颜色越丰富越好。每天适当的水果，普通水果就已经很好了，比方说苹果啊，是吧，香蕉。再有就是豆制品要换着花样的天天吃，坚果牛奶也是要保证的。如果你说我对牛奶过敏，那你就喝那个无糖的酸奶啊。还有就是水产品，水产品类要清淡做，你不要去油炸，健康是靠吃出来的，这一点特别的重要。我也不知去旅行，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大风起兮，小半年过去了，收获谈不上，但让我觉得特别满意的是我可以持续的做我喜欢的事儿，这让我很开心。2026年即将过半，你收获了哪些？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日
1: 落时候轻轻发出的叹息啊。

然选择电波中的我们。我和你一样，依然愿意相信内心安静的力量值得被听见。无论白天或是黑夜，有情之人的觉悟被安放在美好的旋律中，音乐中流淌的暖意依然能够治愈心灵。我是海燕，祝福975生日快乐，我们一起听李健《蓝色夜曲》。

0: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每天补充足量蛋白质是健康活力的关键。记住一个简单公式：每日蛋白质摄入量应该是体重公斤乘1.5，科学又好记。补充蛋白质不用瞎吃，蛋白质蛋在最前面。一颗优质鸡蛋含6到8克优质蛋白，好吸收，营养足，是日常补充蛋白的首选。每人每天必须保证2个鸡蛋的摄入，筑牢健康基础。今天给大家带来硬货福利，安徽太湖县茶园跑山鸡，和当地农村合作社深度合作，全程山林散养。无抗生、无激素，检验检疫齐全，零药物残留，不是茶园跑山鸡3倍赔偿，买的超放心。茶园跑山鸡蛋山间散养，现检现发，60枚一盒，只需59.9元。跑山鸡宰杀后净重2.2到2.5斤，全是紧实的腱子肉，脚爪纤细，皮薄如纸，皮下肌肉鲜红紧实，清水炖2个小时，不用加调料，清油鲜香，加盐就有清甜鸡汤。鸡皮甜脆，可直接吃，每一口都是天然本味，蛋白质和营养含量远超普通鸡肉。跑山鸡日常价189.9元一只，本周限时特惠159.9元一只。跑山鸡蛋原价89.9元，活动价到手仅需59.9元。想吃正宗天然跑山鸡，补够优质蛋白的朋友，赶快行动，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品质保障，售后无忧。

0: 三倍承诺，放心购，赶快下单吧。59.9元60枚正宗茶园跑山鸡蛋，一枚不到1元，让你尽情享受高品质早餐。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自助下单。
1: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2: 中国电信。

陈淑桦说你爱我。子初，小满这个时节其实怎么说呢，在南方雨水分配啊，丰沛，江河湖泊水位都在上涨，民间呢有小满江河见满的说法，这个满指的是雨水之盈，喜欢小满，因为小满未满才恰是圆满。三声烟雨，就这么水灵灵的迎来了最喜欢的一个节气。只是这一次呢，生命不再只求清丽盛放，而学会了在时光里浅唱，万物生长，既有向上的劲头，又有流余的从容。2026年已经快过半了，怎么样，说说看你的收获。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别走开，稍后6点钟马上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激情燃动！2026苏超联赛，苏超争霸全面打响。就算宅在家里看比赛，咱一样要沉浸式的过足瘾。高清直播，关键时刻怎能让卡顿、缓冲扫了兴呢？中国电信全国
3: 无微不至去旅行。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your captain speaking. We will be in the air approximately two hours.

任贤齐和杨千嬅的合作《花好月圆夜》，傍晚的6:0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许巍。今天是小满，你看这下了好多天的雨啊！一到小满这一天，天都放晴了，这说明什么呢？小得盈满，这一天还是能够满足大家一些小小的愿望的啊。当时有一段话挺流行的，就说24节气里头有小暑啊，就有大暑；有小寒呢，就有大寒。但是呢，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其实是我们古人的智慧，不追求极致的满足，而是更加的注重日常生活里的小小幸福。小得盈满，古人命名为叫小满，就是遇见了物极必反的一个自然规律。就像是过山车，行至顶点，它必会下滑嘛。月盈。

之后就会亏缺。小满时节麦田虽已泛黄，但是并没有完全的成熟，收获还要等一些时日。这种将熟未熟的状态，把将满未满的留白，其实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事满如不满，方能生生不息。所有的节气名字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小满了。小小的充实和淡淡的满足，看似缺憾，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是恰到好处。因为人这一生哪有尽善尽美的100%，却时常有微小而具体的知足，让人开心。人生小满足矣，这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接着和你听柯以敏《河流》。

小满就是让我们的日子过得特别踏实，让生活呢有力且有奔头。想来人生圆满不过是年年岁岁尽心尽力，小满只是一桩连着一桩。那就祝各位维他命一路小满，终敌所爱。从今天开始，刘德华，今天。

0: 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1: 中国电信。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听许美静用这样清冷的嗓音淡淡的唱着遗憾，好像那种遗憾的情绪都被消解了。如果人生免不了遗憾，不如就在此刻圆满。花开半开，酒饮微醺，因此将满未满，所以永远充满期待，永远有生长的可能。何须多虑盈亏事，人生小满胜万全。魏晨，花开那年。

健身的人啊越来越多，记住三分练七分吃，补不对蛋白质，练得再苦也白费。科学标准健身党每天要补充体重乘 1.5 的优质蛋白质，增肌修复塑形全靠它。而鸡蛋就是性价比最高吸收最好的天然蛋白源，每个含6到8克的优质蛋白质，每天两个，保证最基础的优质蛋白。普通笼养鸡蛋营养单一，可能有药物残留，真正懂行的都知道要选跑山鸡蛋。山林散养，吃虫吃草，喝山泉水，无抗生无激素，零药物残留。关键是跑山鸡蛋优质蛋白，卵磷脂欧米伽3含量远超普通鸡蛋，氨基酸更加的均衡，健身增肌效果翻倍。菜场正宗的跑山鸡蛋1.5块一枚，60枚要90块钱。今天咱们安徽太湖的跑山鸡蛋60枚只要59.9块，而且全部包邮到家，破损包赔。您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下单，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还有茶园跑山鸡2.2到2.5斤的紧实腱子肉，高蛋白低脂肪，清水炖就鲜，不是跑山鸡3倍赔偿特惠。

蔡淳佳南屏晚周6:34，975微不至趣旅行正在香满节气的南京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嫣然一直以来都很爱儿子，儿女心也特别重，但是呢，我一直都很尊重他，不管上学时的课外班还是长大以后找工作，一定是先听他的意见啊，大家一块商量。自从和我说了以后要结婚的时候，就开始自己找酒店、婚庆，所有一切都是自己在操心，然后再问问我们的想法啊。我觉得一个家庭的爱应该是建立在民主尊重的前提下。那天儿子还跟我说，身为你们的儿子是我的幸运。有一种说法叫好孩子是夸出来的，那么是不是还应该有另外一种说法，对孩子真正的爱一定要以尊重为前提。恭喜你哦，嫣然，在你们跟孩子之间用爱和尊重撑起了一片幸福幸运的天空。孙楠，缘分。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嘿、hey, 你好，我是 DJ 新月。5月23日 FM97.5 迎来属于自己的33岁生日，让我们一起说一声975生日快乐。今年春晚，王菲带来一首《你我经历的一刻》，蔚蓝意境的舞台，满是治愈的宇宙氛围感。平日里开车的路上，我很喜欢单曲循环这首歌。王菲的嗓音恰似一束穿越遥远时空而来的温柔光辉，携着绵长又沉静的力量，轻轻地拂过我的心底。那些纷乱毛躁的情绪慢慢被抚平，周遭的世界也变得安静。沉浸在歌声里，让我们做一个观察者，观察自己，陪着自己，慢慢变得越来越柔软清明。说来也是，该是何其难得的缘分，我们才能循着975的电波奔赴同一段旋律，真的是一歌一世界，一曲一初心啊。于我而言， FM975 的歌是长久的陪伴，也是不期而遇的怦然心动。那你呢？你我经历的一刻，不在远方，就在当下。感谢一路有你与我们相伴，与 FM97.5 温暖同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接下来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他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歌唱家孟瑜。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苦难走向辉煌。他出生于延安鲁邑，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批演唱者，更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代扮演者。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孟宇老师背着简单的行囊赴前线为战士们歌唱。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时光荏苒，当我们回望这位歌唱家的艺术人生，所有的敬意都化为了感动。他们那一代人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致敬那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

0: 别浪费了。
1: 王姐，真吃不下了。
2: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0: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2: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3: 我们分手吧。
0: 为什么？
2: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这是来自于希腊著名歌星 Nana Mouskouri 所演唱的《彩虹之巅》。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饶有兴致的和大家聊到的一件乐器呢，是很多人都会去玩或者都看过，就是口琴。口琴呢，体积非常的小巧，可以放在口袋里边，也被称作叫口袋里的钢琴。那么口琴呢，是一种通过用嘴吹和吸它的气息，使里边的金属簧片震动而发生的一种吹奏乐器。在我们中国呢，比较普及的就是24孔复音口琴，体积比较的大，而且呢音量也比较大，也就是上下两排，上面密密麻麻的排布着24个吹孔，吹一个地方呢可以发出两个音，所以叫复音。那么在欧美呢，主要流行的是10孔单音口琴，只有一排，上面有10个孔。那么这种口琴呢，体积更小，音量也很小，一般讲呢叫布鲁斯口琴，或者叫蓝调口琴。口琴呢一般分为呢，就是24孔复音口琴和10孔布鲁斯口琴，另外呢还有就是半音阶口琴。我今天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美国的布鲁斯口琴的演奏家米奇拉菲尔所吹奏的《彩虹之巅》。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音乐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赫的言情，肖邦的诗意，划过耳畔。你便是在仰望人类灵魂里最闪耀的星图，最美的乐章，不在音符之中，而在休止之处。当交响乐退潮，留给夜的是可供安放一切的寂静。乐伴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写了稻花、白帆、少恭，因为他知道战士们保家卫国，保卫的就是这份宁静的美好。如今乔老虽然放下了手中的笔，但他的歌声依然在神州大地上回响。每年的除夕夜，我们依然会唱难忘今宵，每当看到五星红旗，我们依然会想起那条大河。文字不老，歌声不朽，乔老爷子其实一直陪在我们身边，从未走远。

0: 谁说民族不流行？
1: 中国现代民乐，
0: 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作品，这个午夜为你一一呈现。民族也流行，华乐小夜曲。

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又到了吃龙虾的时候，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三天的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视听味蕾双丰收。抓紧购买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的门票，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抢票，也可以在线咨询客服了解更多的详情。好位置不等人。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我们相约盱眙，吃正宗的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爽翻整个盛夏。好，音乐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

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月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苏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Come on！ 蓝鲸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说他创作，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潘美辰那位文静秀气的哥哥潘协庆也是华语乐坛顶级的词曲创作人。刘德华的《冰雨》，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兄妹俩的外表像是颠倒了，妹妹阳刚独立，哥哥温柔细腻，却同样用音乐表达着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听见《我不在乎》，潘美辰。

0: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我是谢阳，
1: 点亮每一颗有故事的心，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星光人物志 DJ 谢阳制作主持。

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谢阳，我们怀着温暖赤诚共贺江苏音乐广播33载生辰，在旋律与电波里分享欢喜，寄予长情期许。33载岁月回响，我们早已化作时代标签，镌刻着岁月流转里的热爱与温度。一束电波曾悄然改变无数人的人生轨迹，一曲旋律曾温柔抚平岁月里的波澜与怅惘。声音穿越晨昏，陪伴你历经世事沉浮，见证你奔赴人生山海，让平凡日常有了诗意，让奔波岁月有了归处。一路同行，最珍贵莫过于听众相伴成长，你们是电波里最温暖的回响，是我们步履不停的底气。我们以月为舟，彼此守望，在光阴里相互成全，共同蜕变。33而立，初心未改，往后我们仍以生为媒，以月为翼，在时代长河里继续奔赴热爱，以温柔的力量陪你岁岁年年，共赴下一场山海长歌。我是谢阳，愿我们生生不息，温暖相伴。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笔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亿万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月光之城。
1: 5 4 3 2

0: 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彩云之南的石林里，流传着一个关于爱与自由的美丽传说。电影《阿诗玛》让无数人认识了那个聪颖美丽的彝族姑娘，但在银幕背后，赋予阿诗玛动人歌喉的是另一位默默奉献的艺术家，女高音歌唱家杜丽华。

杜丽华老师被誉为荧幕后的阿诗玛，电影中十多首经典插曲全是由她一人配唱。她的嗓音甜美明亮，就像山间清澈的溪流。为了完美贴合彝族音乐的韵味，她深入云南民间采风，把大山里的风、森林里的鸟鸣都化作了喉底的音符。一朵鲜花鲜又鲜，那歌声里阿诗玛的纯真，更有一代电影音乐人对艺术的极致追求。

转，当年的电影画面或许会褪色，但那银铃般的歌声却永远清脆。杜丽华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永远留在了那片五彩的云霞里，它让我们懂得，哪怕不在聚光灯的中心，只要唱得足够动情，一样能够成为不朽的传奇。百岁芳华，愿你的生活里也有一朵开不败的鲜花。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音浪生生不息，
3: 生生不息，
2: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4: 音乐，它可以治愈世间万物，也温柔了岁岁年年的平凡日常。我想说谢谢你，一路与我们听歌相伴，在一餐一饮间邂逅人间烟火，在一朝一夕里感受四季更迭。我们跟着歌声共同成长，共赴岁月温柔。平凡之路这首歌是朴树他在蛰伏乐坛近10年之后的回归之作，其实藏进了他从巅峰落幕、深陷迷茫，最终与自我和解的完整心路历程。这是从迷失、沉淀到顿悟的人生历练，他也构建成这首歌最深的创作底色，同时照见了我们每个人走过的路。歌词字字走心，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这正道尽了青春里的迷茫、倔强与敏感脆弱。跨过山河大海，这是我们奔赴过的人生盛景，辗转过的前路漂泊。失掉所有方向，那是跌落谷底时的彷徨无措，而后顿悟的平凡才是唯一答案。不是甘于平庸，而是历尽千帆后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在烟火平凡里寻得内心的安稳与自在。感恩遇见，感恩电波相连，感恩音乐，让我们即便各自奔忙，也可以凭一曲清音拥有无需多言的默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零点整。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

何占豪老师出生于浙江农民家庭，虽然没有受过系统音乐教育，但粤剧的旋律早已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后，他凭借对民间戏曲的熟悉，将粤剧旋律提炼成了动人的小提琴主题。虽然《梁祝》的辉煌背后有着与搭档长达数十年的恩怨纠葛，生活也曾经历过事业低谷与家庭变故的重压，但这位老人始终坚守着音乐要扎根民间的理想，即便在九旬高龄，依然精神矍铄地站在舞台上，指挥着那首不朽的传奇。历经磨难后终得圆满，何占豪老师用一生的坚守证明了艺术家的纯粹，正如那首《梁祝》一样，生命或许有终点，但那对化蝶的羽翼永远在民族音乐的天空翱翔。百岁芳华，致敬那只飞越时光的蝴蝶。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冲浪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2: 你好，我是徐薇。2026年5月23日，我们的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33岁了，要为他选一首生日主打歌。在接到通知时，我刚好在听毛不易的《一程山路》，我想这就是缘分吧。33周年不多不少，足以让一个咕咕坠地的婴儿步入而立之年，也足以让一段电波成为一种温润的习惯。正好用这首歌来记录我们共同走过的这一程，能成为975的一员，于我而言也是这样一场命中注定的缘分。这些年来，他始终保持着对于音乐最纯粹的热爱和最挑剔的审美，敢为人先，不断创新，一代代975人用心浇灌，把这里打造成了国内音乐广播的标杆。我在这里成长，他连接了我看世界的路，我陪着他走过一程又一程，他也陪着我从青涩走向成熟。其实我和你之间不也是这样吗？我们不只是对着话筒和收音机的关系，那些为节目反复打磨的日夜，那些陪你在回家路上听过的歌，都化作青石板路上深深浅浅的足迹。我们互相陪伴，共同成长，每一步都踏实，每一程都珍贵。时代在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变，每个行业每个人都在经历自己的转型和调整。我困惑过，焦虑过，可仔细想想，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我们每天不都是在闯关吗？就像歌里唱的，一夜曲折过后又一道坎坷。一程山路的动人之处恰在于他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给了我们最温柔的力量。潺潺流水终于穿过了群山一座座，找不到答案也没关系，不焦虑未来，不纠结过往，认真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全力以赴做好自己选择的事儿，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祝我们的975生日快乐，也想真心对你说一声谢谢。如今的娱乐选项这么多，感谢你还在听广播，广播选项也这么多，感谢你刚好在听我。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月光之

0: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无数人的童年或青春记忆里，总有一个关于大海的唯美画面。画面中，阳光洒在沙滩上，织网的姑娘们在海风中轻声歌唱。赋予这歌声灵魂的是来自浙江临海的歌唱家陆清霜。

双老师的声音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清雅而晶莹。作为原中国广播艺术团民乐团的一级演员，他不仅为电影《海峡》配唱了家喻户晓的插曲，还留下了《春苗出土迎朝阳》等一系列经典音符。在那个朴素的年代，他的声音就像是一缕清新而坚韧的风，吹遍了大江南北的荧幕内外。走过90多载的陆清霜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都留在了那些经典的电影插曲中。岁月或许改变了容颜，却夺不走那份纯净的艺术感染力。每当潮起潮落，那歌声便依然清新如初。百岁芳华，致敬荧幕后的清雅歌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音乐，它可以治愈世间万物，也温柔了岁岁年年的平凡日常。我想说谢谢你，一路与我们听歌相伴，在一餐一饮间邂逅人间烟火，在一朝一夕里感受四季更迭。我们跟着歌声共同成长，共赴岁月温柔。平凡之路这首歌是朴树，他在蛰伏乐坛近10年之后的回归之作，其实藏进了他从巅峰落幕、深陷迷茫，最终与自我和解的完整心路历程。这是从迷失、沉淀到顿悟的人生历练，它也构建成这首歌最深的创作底色，同时照见了我们每个人走过的路。歌词字字走心，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这正道尽了青春里的迷茫、倔强与敏感脆弱。跨过山河大海，这是我们奔赴过的人生盛景，辗转过的前路漂泊。失掉所有方向，那是跌落谷底时的彷徨无措，而后顿悟的平凡才是唯一答案。不是甘于平庸，而是历尽千帆后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在烟火平凡里寻得内心的安稳与自在。感恩遇见，感恩电波相连，感恩音乐，让我们即便各自奔忙，也可以凭一曲清音拥有无需多言的默契。历尽千山万水，庆幸耳畔有歌，身边有你，便是人间最温暖。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香港乐坛，他是一个无法替代的名字。他是第一位签约英国 EMI 唱片公司的歌手，也是首位拥有歌友会的东方歌后。他被全世界乐迷誉为东方夜莺，他叫潘迪华。
2: 我是原先是胡适人，但是我是养在上海，咁么当成长也在上海，所以做身为上海人，但是我有点不讲我的原先是胡适，我是真没道理的上海人。咁么来到香港呢，我开头辰光呢，我根本就不大想学广东话，我觉得我不过是一个过客，我来此地是暂时的，我要回去上海了。
1: 潘迪华老师出生于上海，原籍江苏无锡。四十年代赴港之后，他将老上海的优雅与国际化的视野完美融合。在那个金曲迭出的六十年代，他曾与潘秀琼、顾媚、韦秀贤、方逸华并称为香港乐坛

了歌坛的辉煌，他在影坛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曾凭借在电影当中的精彩演出获得电影奖项的肯定。即便岁月已流转至九旬开外，他依然是那个举手投足间皆是风情的时尚领路人。锦绣年华，芳华永驻，潘迪华老师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美不是一种静态的样貌，而是一种跨越地域与时代的生命姿态。百岁芳华，致敬这位不老的东方夜莺。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v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初醒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阳光倾城，邓煌说，说新闻，说态度，说生活，让你一天的新鲜都掌握。邓煌说着，也听你说。打开微信，随时联络。
3: 听阳光倾城，邓煌说。
4: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5: 心理学家阿德勒有一个理论叫做课题分离，意思呢就是与人交往一定要分清各自的课题，就是别人怎么评价你那是他的课题，你怎么做事这是你的课题。所以在甄嬛传里面，我们就会发现甄嬛深谙此道，别人的嘴是堵不住的，自己的路是得自己走的。所以你发现他能够从从容容地对皇后说，容不容得下是娘娘的气度，能不能让娘娘容得下是嫔妾的本事。所以课题分离的本意啊，其实就是少去关注别人，多去关注自己。你看别人的脸色啊，同事的窃窃私语啊，或者是谁的一句挑剔啊，这样的声音就好像是背景噪音，你越是在乎他，他们就越吵闹，你不在乎他，他们就自动消散了。所以对于毫不相关的声音，你越是在意的少，你对工作的专注度才能够更提高啊。
4: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5: 你会不会也会沿用一些古人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一些为人理念呢？今儿早上一起也去跟你去聊聊看啊，你看啊，那看来是这个手机啊，就早就把它给开开了啊，然后呢，一边开着我们的手机，看着我们的视频，然后一边呢，赶快是下电梯啊，生怕还有点会卡顿啊。他说一下就听到在点我名啊，还有点小紧张。要特别特别谢谢乐活啊，就是对我们直播间的大力的信任，对阳光倾城的信任，对我们的节目的信任啊。哇，那天真的星期二的时候，在星期三的时候，520那天嘛，真的是给自己一个很大很大的犒赏啊，给自己一个奖励。嗯，当然了，我在这里非常非常的这个拍胸脯负责任的讲，就是只要是经过我们的节目的这个挑选，然后帮大家去做了把关，那你就放放心心啊，就是它一定是要比你在南京任何的一家这个商场或者是专柜所购买的品质，还有包括价格，哎呀，真香哦。今天早上怎么样？看我气色也还不错啊！刚刚我同事还在夸我说：“哇，这一路颠沛流离。”想想啊，我像我们这样的平时也不是特别常出远门的人，就是难得出个远门，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件顶大顶大的事儿。所以呢，在本来昨天我刚到家，然后呢就有朋友约着说：“哎，要不要？”

星期五然后出门，然后星期天回来去搞一个小短途的一个小旅行，我说哎，算算算，还是让我先在家好好歇两天。比较喜欢就是要稍微就直接铺过水，然后上过面霜之后呢，你就哎抹一点这个帕达诺素颜霜就可以了。这因为呢，它本来呢是这个牌子是给儿童做护肤的，然后它等于是在用做儿童产品的标准去做成人的护肤品，它里面呢又包括了有五重 VC 和烟酰胺，所以提亮效果真的是超级没得说啊。你轻轻往脸上一敷，哇哦，就好像很容易就打开，而且就是皮肤就是那种水水亮亮的自然白哦，自然白，不是那种大白脸，就是。是那种自然的白啊、哦，白皙细嫩的这种颜色。那这款素颜霜呢，两瓶五十克，现在才只要129。面霜呢，两罐也才只要99。护手霜呢，也是更加有力啊，就是100克两大支才29，就是你随便涂啊，就是你从你的手一直可以涂到你的胳膊，然后甚至你如果喜欢的话，你往身上稍稍的抹一抹，洗过澡之后往身上抹抹，那都是不用心疼啊，就是你。直接下手就可以了，因为你看素颜霜50克两瓶，然后9折以后才116.1块，所以呢你就尽管就是素颜霜自由。那甚至在这个我去做活动的时候，然后那个化妆师啊，化妆师给我去做这个化妆，然后呢这个素颜霜你知道还有怎么抹法，就是你化了妆以后你还可以往脖子上，就尤其夏天的时候，他说很多的明星啊就是在出镜的时候那是全身啊只要是露出来部分全部都要上素颜霜的，所以你也可以放放心心的就是直接素颜霜自由，就100多点拿到手两瓶慢慢用啊，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可以赶快下手啊。

0: 健身的人啊越来越多，记住三分练七分吃，补不对蛋白质，练得再苦也白费。科学标准健身党每天要补充体重乘 1.5 的优质蛋白质，增肌修复塑形全靠它。而鸡蛋就是性价比最高吸收最好的天然蛋白源，每个含6到8克的优质蛋白质，每天2个，保证最基础的优质蛋白。普通笼养鸡蛋营养单一，可能有药物残留，真正懂行的都知道要选跑山鸡蛋。山林散养，吃虫吃草，喝山泉水，无抗生无激素，零药物残留。关键是跑山鸡蛋优质蛋白卵磷脂欧米伽3含量远超普通鸡蛋，氨基酸更加的均衡，健身增肌效果翻倍。菜场正宗的跑山鸡蛋1.5块一枚，60枚要90块钱。今天咱们安徽太湖的跑山鸡蛋60枚只要59.9块，而且全部包邮到家，破损包赔。你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下单，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还有茶园跑山鸡2.2到2.5斤的紧实腱子肉，高蛋白低脂肪，清水炖就鲜，不是跑山鸡三倍赔偿，特惠价格159.9块一只，每天限量50只。自从这款鸡蛋在平台上销售后，一致获得好评，客户的复购率极高。不要听资本运作炒作的，所有的鸡蛋都是一样的，那只是为了把更多的科技狠活和流水线的产品赶快卖出去。养过鸡的朋友都知道，鸡每天一颗蛋或者2天1颗蛋都是正常的水平，只有这种没有人工催化的才值得我们去选择。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赶快订购，为了全家的健康进行一次正确的选择。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叮，阳光5个1，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3: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2: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3: 3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2: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3: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2: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3: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

0: 城，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1: 刚刚看到有朋友发来了留言，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啊，这刘有富他说，上周五啊在云南芒市听邓子的阳光清晨，感觉不一样，更亲切。你这一说到了芒市，我就在想，立刻直觉的芒果两个字就跳到我的眼帘了。这次是到广州啊，那也是水果的最旺的这个产地啊。你想想看，这个好朋友们请我吃了，就是刚刚才新鲜摘下来的荔枝，有这个什么叫妃子笑，还有什么叫什么什么什么糖，叫樱糖还是素糖，就是反正它就各有各的甜的不同。那有的呢就是核特别特别的小，然后呢整个那个荔枝的肉啊特别嫩。那当然芒果葡萄啊什么的，其他的各种热带水果那我们就都不用说了。但是对于我来讲呢，像我日常我有几个水果我是不吃的，什么哈密瓜、蜜瓜，然后西瓜，就像这一类的瓜我肯定是不吃的，因为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了解的。我们今天的这个打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幸福盲盒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打开就是我们讲吃水果。你看看现在已经是到了这个水果上市的旺季了，我们的这个江南的枇杷现在大家也都是要各种买买买吃吃吃啊，各种直播间可以要去赶快下单哦，一箱一箱的带回来吃。那当然了，其他的水果也都是一箱一箱的，什么榴莲啊，买一个大的回来，然后赶快把它分吧分吧，要把它给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很多的好朋友喜欢吃冷藏过的那个榴莲，说再冻一冻，怪怪就像吃冰激凌一样的细腻腻的哦，然后香喷喷的，好好吃。然后甚至很多有的我们的姐妹哦，可能都是把这个水果当正餐了，比如说晚饭就不吃了，或者今天中饭就不吃了，就直接用来去用水果去当正餐，又能够解馋又能够抵饱，对吧？很多的好朋友都在说这个吃水果的问题。可是呢你却会发现，在很多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我们的中华瑰宝里面，就会发现这个水果啊它是寒性的。所以如果你要是总是喜欢大量吃水果，甚至把水果当成正餐来吃的话，就会损了我们的身体的这个阳气哦。所以在人人焦虑的时代，我们很多人心浮气躁，心气沉不下来，上面热的燥的，下面是凉的寒的，吃寒凉的水果虽然你一时心里面是舒服的，但实际上呢会不断的去伤害了我们的这个阳气啊，时间长了你这个身体就会慢慢的变得衰弱。比如说我们的很多的女同胞什么脸上长痘痘长斑斑哦，然后手脚冰冰凉凉啊，所以男同胞也是一样啊，就是什么颈椎啊或者是哪俩都觉得不舒服，这可能就是因为跟你长期喜欢大量的这个豪吃水果是有着关联的。尤其是这个身体啊比较湿气重的啊，我们在这也是要特别小心。小满节气到来，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雨水充沛，那这个湿气也就是正当令了。所以一般来说呢，我们还是要特别提议啊，就是你本身体寒的啊，然后你就吃点这个比较温，怎么说呢，性温然后温补类的。你比如说荔枝你可以尝个几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桂圆对吧，来个几颗，但是很容易怎么样上火，就是一些水果啊。还有就是如果你要是本身就是火气比较大的，那你就搞点这个凉硬硬的，有人讲说搞点猕猴桃啦，搞点什么柚子啊，但是猕猴桃西瓜什么的也特别容易就是糖高，糖分特别高，也是要谨慎小心。正常体质的呢，我们一般来说就是水果都可以你尝几颗没有任何问题。当然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我们的一些女性朋友也都比较喜欢就是水果稍微加热吃，对吧？苹果然后把它切块，梨子切块，把它放到这个养生壶里面，直接把它去炖一炖，煮一煮，然后它的味道也不差，然后甚至会更好，把那个汤汤水水的喝了也很好。然后呢，如果你要是昨天吃了比较多的水果，你记得今天早上搞一点姜枣茶去喝一喝，那就稍稍的给你去中和一下，就把那寒湿把它给逼出来哦。所以我们还是要说啊，就是夏天 到了我们像小的时候萌怀西瓜的那个年纪啊。

也已经过了，是不是这样的感觉啊？再也不能拿这个三四十、四五十、五六十的身体拿着去当当年那个八九岁啊，对吧？这个乘着凉，然后扇着扇子，点着蚊香，在这个竹凉床上去数星星、看月亮、逮萤火虫，然后呢，顺便再搞点这个大西瓜去吃一吃。现在真不能这样了哦。还有一种水果的制品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叫做果糖炸弹啊，鲜榨果汁，下次在吃饭的时候说，哎，来点什么饮料，哎，我们这边有什么鲜榨果汁，哎，记好了，稍微少碰一点。还有就是果干蜜饯类的零食，还有水果风味的酸奶、乳酸菌饮品，这都是属于糖类的大炸弹哦。如果你不想让自己就是身上糖那么高的话，你可以稍稍的克制一下，嗯。

只是听到许巍唱起夏日的风啊，太多的好朋友现在都在奔涌到我们的直播间哦，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哇塞，现在这个微信直播室的我们的人数刚好跟今天的日期是吻合的，哇塞，好。

0: 们的好朋友啊，安卓他说就是还有一种荔枝的品种叫做白糖樱。嗯，我刚就记得什么樱。有朋友问素颜霜怎么弄啊，就是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啊，微信视频号啊，不哎呀我的天哪，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哦，微信视频号才是邓子同学。你如果要是找素颜霜，就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初醒的早晨，邓黄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2: 嗨，老朋友，欢迎入座。
1: 最好的聊天没有主题，只需频率相同，回音自然清澈。
2: 这世上没有突然登顶的风景，所有抵达都像我们走过的路，一步一步都是我们努力的样子。
1: 和邓子一起慢慢聊，聆听时间，不追赶，不消耗。
2: 现在就打开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我们慢慢聊。

0: 连续在听哦，这都是来自《红楼梦》里面的主题插曲啊，《枉凝眉》。然后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苏云唱出的《葬花吟》。来，这阳光倾城，我们到了周五的时候呢，都会打开我们的直播间哦，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一个打开大门，欢迎我们的亲朋好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右耳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右耳邓孩子的子，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要热烈欢迎我们的好朋友，然后呢可能在之前有朋友也是看到过他，所以我今天把他称作是我们的老朋友黄小满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先热烈欢迎。
1: 谢谢，又来到了阳光倾城，各位这个直播间的朋友还是听节目的朋友，大家早上好啊。
0: 是，那现在呢我们更多好朋友都

0: 都是在热烈欢迎我们黄老师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也是请到我们更多好朋友可以直接从收音机，刚刚有朋友说听了好几首这个《红楼梦》里面的歌，还以为是听串台了今天然后你现在呢就可以赶快打开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啊，幼儿邓孩子的子，你都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去好好的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直播的情况啊，然后微信视频号叫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那现在大家都看到了，就是黄老师坐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也跟大家打过招呼，黄小满。但是呢，黄小满不是他的这个真正的名字，他的大名叫黄欣哦，欣欣向荣的欣。黄欣老师呢，他是一位水利工作者，他的本职工作呢是在江苏省秦淮河水利工程管理处做高级政工师副研究员，也是中国水利作家协会的会员。但是呢我刚刚就说了，我说黄老师有好多的斜杠，你看啊，比如说斜杠来了，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古琴委员会会员，还有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红楼梦学会会员，南京学研究会理事，南京市秦淮区非遗项目昆曲清曲代表性传承人，哇，还是非遗传承人，
1: 是的。
0: 你看还有他出版之前的一部作品叫古韵新生画秦淮，还得到了江苏省优秀科普作品的二等奖。而到了今天，我们更多的好朋友已经在翻阅他的新书，叫做《再进大观园红楼博物记》。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请到小满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我们更想的是一种链接，就像刚刚黄老师自己讲的，他说要是有机会的话，我可以给这个林黛玉啊、贾宝玉啊，给他们再重复一下新的生命，是吧？
1: 嗯，
0: 然后让他们再重活一回。
1: 嗯，
0: 如果要是再能活一回，他们又会活成什么样呢？
1: 嗯，
0: 所以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可以以一种现代人的这种角度和这种思维啊，我们也可以去揣度一下。当然了，你看那个我昨天刚刚从广东四会回来，
1: 哦，
0: 我这次呢是出门去帮大家去挑那个玉石翡翠。所以我就链接了
1: 啊！
0: 你看，在这个黛玉出场的时候，这个宝玉就冲上去说：“你怎么没有这个玉呢？”
1: 对，这《红楼梦》里边，这其实他贾宝玉这一代人，他是贾府的，就是他这个原著中他的这个设定就是贾府第四代的男性的这个成员。都是玉字旁的，就是他的，你看贾宝玉，
0: 对，
1: 是他，当然了，他就叫宝玉。
0: 宝玉，
1: 你看那个王熙凤的老公贾琏，贾宝玉的哥哥，贾珠，贾珠，
0: 全是王字旁，
1: 全是王字旁，斜玉，
0: 斜玉旁，
1: 斜玉旁。你就说他这个家族的这个整个都是玉，你看里面有林黛玉也是玉，还有那个有一个丫鬟吧，叫小红，其实她本名叫林红玉，对吧？就《红楼梦》里面有很多这种就是跟玉有关的，你看那个宝钗扑蝶，那个蝴蝶也是玉，一双玉色蝴蝶，大如什么团扇，什么翩跹这个飞舞，然后就是类似这样的描写。然后我就觉得《红楼梦》可能真是曹雪芹可能也是偏爱玉吧，但是其实玉在古代其实就是我们古代把美男子就是都用玉来形容，对吧？就是可能曹雪芹也是就是君子比得于玉，就是你看形容一个
0: 温润如玉，
1: 对，男就是他一般是形容美男子，男子就叫玉嘛。就是比如说你看讲那个《世说新语》里边讲这个嵇康，说他身高这个七尺八寸，就是按照当时的这个身高换算成我们现在大概是1.88米左右，那是一个大帅哥，对吧？然后说他炎就是他看上去就炎炎兮如这个什么孤松，就是像孤松耸立。然后他喝醉时巍峨如玉山将崩，就是玉山倾倒，就是我们有都是用来形容这个帅哥，就
0: 是
1: 他醉倒了，就像玉山倾倒，就是这种感觉。
0: 哇塞，你看，所以从这个《红楼梦》当中我们就发现啊，这个佩戴这个玉饰啊，这可能也是有着一个家族的渊源也好，还是说当时对于这个男子啊，或者对于女性的一种宠爱， 就是一个家族当中对这样的一些孩子，
1: 嗯、
0: 对这些男子孩子，这个女子的一种宠爱。那我接下来就留下一个问题啊，
1: 嗯、
0: 我们可能要在这个八点钟以后、
1: 嗯，
0: 然后黄老师来去帮我们去再解读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玉的这个戴佩戴玉的习俗，就这么一代代的就这么传承到今天、
1: 嗯。
0: 那你觉得这中间会不会发生一些什么偏差？比如说现在人戴这个玉和过去在《红楼梦》里面戴玉，你觉得会有什么不一样吗？还是说我们只是就是习惯了？
1: 有，其实，
0: 哎，等一等，
1: 要到八点钟，
0: 我们要等一下，对，我们等一下，然后给大家留一个悬念啊、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好朋友也是很喜欢去佩戴一个玉饰，比如说我今天我也是给自己戴了，专门给自己戴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坠子。其实呢，就我们今天可能更多的是要美，对吧？要好看，然后配衣服啊等等，但是和过去的那个寓意或者是那样的一种心心念念的那种这种怎么讲呢，一种心头的一种一念想，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啊、
1: 嗯嗯、
0: 我们待会儿请黄老师也来跟我们去介绍介绍，大家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啊，那在今天呢也是给到我们好朋友们一份520的幸福和满足。你想想看，很多的好朋友要出去玩啊，跑一圈可能脸上斑斑点点也会越来越明显哦。那更扎心的是晒出来的斑斑点点不会自己消失，所以你赶快要提前干预，不然的话秋天很难再白回来。因此呢，今天给到大家的是科颜氏的淡斑精华哦。那很多好朋友都是在晒到这个晒斑的时候都觉得自己老了不少，所以你要赶快给自己要安排上就是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它里面呢都是提亮淡斑的狠角色，水杨酸、维 C 还有玻色因，由内而外都能够提亮肤色，长出来的斑斑点点都能够帮你淡化。而官方旗舰店100毫升的淡斑精华要将近1500块，今天520大牌美妆宠粉福利倒计时拍一发二，两瓶今天才只要520，也就是一瓶才200来块钱就可以拿到科颜氏啊！而且我们的有效期到2027年8月份，所以你放放心心的用，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美白，就可以赶快来抢购。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你直接回复两个字美白就可以赶快下手了，嗯，就可以下手了啊、哦。还有朋友呢也是在想着这个季节啊，可以试试看啊，给自己来上一份不一样的礼物啊。那这是怎么说呢，蚕丝哦，蚕丝和羊绒一样啊，就是很多的好朋友也不太敢相信自己能够买到就是性价比又高但是呢这个质地又好的这个桑蚕丝的夏凉被。我们这次给到大家孟非的这款100%的这个桑蚕丝的夏凉被，吊牌价1980，今天我们只要3位数699，3位数699就直接可以带走了。你可以直接在微信下拉小程序，可以搜到“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银江南精选”哦，还配了红色皮革包啊、哦，帮你送到家。所以呢，就是一床优质的桑蚕丝的长这个夏凉被，亲肤又柔软。微信下拉小程序，搜到“银江”。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银江南精选啊。

足必备，脖子僵硬，肩颈酸痛，腰椎疼痛，关节痛，用它贴一贴，浑身倍儿轻松。长期加班的王先生说自己

0: 己是做代码的，长期伏案肩膀特别硬，去一次推拿也要200块，第二天又开始疼痛了。开车听到节目买的黑金膏贴，他是直接贴了2贴，说反正1块多一贴，没想到啊这效果真不错。后来呢媳妇儿也跟着贴了，他是自打生完小孩以后腰椎不舒服。欢迎欢迎，最近呢黑金膏贴啊热销，我们要面
1: 和你自己的个人生活。
2: 就是我刚刚在您这个直播间外面等待的时候，听到这个邓煌老师在讲小满吃水果各种，我刚刚听到你在前面的节目上讲，其实我觉得小满是一年之中，不是因为我的生日，是我觉得一年之中最好的这个时间，
1: 是
2: 又不冷又不热，然后而且有那么多的水果大量的上市，然后你看又是枇杷，然后又是一会儿要回头再过几天肯定要杨梅，其实已经有了，
1: 杨梅已经上了。荔枝，
2: 荔枝我也挺喜欢，
1: 荔枝大量上市了，
2: 就是这个时期的水果也是特别的好吃，
1: 对，
2: 然后气候也好，就是各种吧，我觉得是就是一年四季中最舒服的，这样的一个节气，这一段时期就很舒服嘛，所以我个人觉得，第一个是这个小满是让我很享受啊，然后就是又回到哲学上来讲，这小满就是状态嘛，就我现在其实越来越觉得，小比方我昨天过生日，我父母也说，哎呀，要不要到我家里来吃个面啊？就是我说我不要，我中午要在办公室要休息，要午睡。
1: 对，
2: 已经在这样，我说我也没有说请客吃个饭呀，或者是请朋友聚一聚啊，没有。然后家里的这个太太也是给我买蛋糕什么，给我庆祝什么。然后我好像觉得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我觉得就是一个生日。然后就简单的，因为孩子上大学嘛，也不在家，然后就简单的，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我们俩，我昨天晚上两个，我们这个我跟我太太俩就到那个我住在这个城南这个地区嘛，然后就去到吃了一碗皮肚面，两个人
1: 太好了，
2: 然后回家切个蛋糕就 OK 了，
1: 多美好啊，
2: 就很简
1: 单，好幸福啊。哎，想想看，这个人已经是走到了这个中年，然后孩子已经这个也是18、19、20，然后上大学，可是呢在过生日的时候依然还是牵着自己爱妻的手，然后一起去在这个街上，
2: 没有牵手，
1: 要牵，
2: 没有牵手的去吃面条，
1: 就在我们的想象当中，牵着手，然后呢去散散步，去吃一碗皮肚面，回到家还能够再点个小蜡烛，哪怕这个蛋糕再小，然后都觉得还要再有这么一个小仪式感，我觉得真的何其幸福啊！所以你说就是生在这样的一个小满的这个节令里面，人生不过如此啊，这小满既是大满，就是非常非常的丰沛满足了。
2: 对对对，对，还昨天早上一早，我觉得儿子给我发了一个红包521，然后爸爸生日快乐，他很简单，但是他发了一个红包给我，
1: 多好啊，
2: 很开心啊，昨天，
1: 对呀，孩子
2: 这
1: 都能够惦记着，对，多好啊，这个对吧，妻子依然深爱，然后儿子不叛逆，能够在这个老爸过生日的时候能够想着给爸爸打个红包，还能够记得庆祝生日啊，这是何其幸福，何其满足，
2: 这就是小满，
1: 就是小满，
2: 这状态就很好，
1: 真的很好，还要怎样，还要什么自行车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哎，真的好好。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个黄老师黄小满，他的这个自己在身份证上的名字呢叫黄鑫，然后呢大家在最近的日子，其实我们从在过年前就已经看到了他的这本书，就是在晋大观园红楼博物记，所以呢他不仅仅是一位水利工作者，这是他的这个正式的主责主业的工作，然后另外呢他还有很多的这个非常认真的爱好，他的这个认真的爱好呢已经达到了这个顶点级别，就是能够出一本很厚很厚的书，然后这本书也获得了就是业内外专家的一致的高度的评价，我记得在这个黄老师的新书发布上我还看到了已经95岁高龄的
2: 93，去年九，今年94，
1: 今年94，哇，天哪，
2: 吴新雷老师，
1: 对，吴老在这个台上啊，你可以看到一位这个热爱读书，然后热爱这个